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9: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10: 你好啊，派里克，我正在前往冰川的路上，但得从悬崖爬上去。冰川融化得太快，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11: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10: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12: 救命！
13: 救命！救救我们！有人吗？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10: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11: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13: 我们被水包围了。
10: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11: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10: 你们的食物堆？
13: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11: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10: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8: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0: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14: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11: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10: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8: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13: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11: 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5: 祝你们好运。
10: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14: 场景像

0: 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1: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2: 放到这里。
3: 哇，草，鸡，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0: 那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这个食物堆已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哦，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2: 什么？我从来没有。还
1: 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1: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3颗了，
2: 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好吧。
0: 现在好了吗？为什么它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3: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4: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0: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4: 它是西瓜味的吗？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
0: 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3: 别担心，我姐，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0: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
3: 哦，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5: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我吗？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2: 谢灵童，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6: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5: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2: 达西西呼叫挂机，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5: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2: 可以。
5: 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赶快赶过来了。
0: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
7: 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呱唧，
0: 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5: 原来如此，
7: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0: 哦，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5: 哦，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0: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5: 谢灵通，
8: 姐姐进展的怎么样了？
9: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5: 哦，我的老天爷啊！
9: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蚁藻。
5: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7: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5: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0: 我爷爷跟

0: 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1: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
0: 呀，谁在说话？
1: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0: 你们就是冰虫吗？
1: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2: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1: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0: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哦，
1: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2: 哦，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1: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哦，
2: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1: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3: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0: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4: 全部搞定了。
5: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3: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4: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吧。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粉红色冰川。

0: 这里，
1: 粉红色冰川。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啊！
1: 哦！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1: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心灵通舅舅那样。
1: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2: 但是妈妈，它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

0: 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都是卡尔干的。
2: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1: 一条吃不饱的鱼，它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在不停地吃。
3: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1: 我觉得它会一直吃下去的。
0: 好吧，我去跟它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4: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2: 情况不太妙啊。
1: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2: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0: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6: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7: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2: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7: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6: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7: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5: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6: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8: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5: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
4: 哦，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0: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8: 勇士来啦。
0: 我忘了提醒你了，呱唧，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4: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2: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8: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4: 送回去？
0: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2: 把你送回家。
4: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2: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你不要乱动，伙计，等我把你拉上来然后。
4: 我有点害怕。
8: 你别乱跑啊。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抱歉，兔兔兔。
4: 还给你这个。
2: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2: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11: 现在。
2: 抓到他了，把他拉上来吧，达西西。
1: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2: 抱歉。让我试试吧。
8: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

0: 下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1: 抓住它了。
0: 好样的，小帕里克！
1: 谢谢。
2: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1: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重新想个办法了。
3: 搞定，这样就行了。现在只要测试一下，
4: 非常完美。在送卡尔回到原来的自然栖息地时，水箱可以确保它的安全。
0: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1: 卡尔，吃午餐喽！
2: 午餐。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1: 怎么样才能让它进到水箱呢？
0: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
2: 再多来一点，伙计，吃晚餐。
0: 好了吧，突突突。
5: 好了，呱唧。
0: 就是现在，
2: 好吃。
1: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我们失败了。
4: 我没事，
0: 我也没事。
2: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4: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2: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4: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6: 终于摆脱他了。
4: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湖。
2: 卡尔，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4: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2: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0: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4: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2: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0: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7: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4: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1: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4: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2: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0: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8: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0: 哎，他去哪儿了？
8: 真有趣，
0: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8: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0: 是的，来吧，新朋友。
8: 你会爱上这里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次不走。
5: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你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9: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2: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4: 插上咱们的钢刀。
15: 师傅到。
16: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
3: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1: 来来来，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2: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3: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2: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2: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3: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给你们讲一段。
3: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十八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这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换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先办。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是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

0: 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1: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0: 哎，今年多大了？
1: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2: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1: 事情是这样的，路旁我的小孩他妈。
3: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1: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3: 啊，没说话。
1: 哎，你看你说的
2: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1: 他跟我唠到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0: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1: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结吧。
2: 应该
4: 干啥？
5: 完全应该。
0: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搭话。
1: 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有人进来了。
1: 不对，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是吧？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这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吧。嗯，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
0: 哎，老爹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底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啊，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2: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啊？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嗯。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扮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你好啊，班长。
5: 不，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停车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1: 是，
0: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拿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毛建国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蓝天白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你要砸中，你让炸我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进去，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2: 今天已经19号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机等油木料。

0: 瞧瞧，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们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

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

0: 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新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 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

0: 而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2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8: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9: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0: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11: Tour of Guangxi.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夏，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们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发报，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强化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这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您到底是谁？
0: 我们请
1: 您
0: 坐上
1: 了。您跟着我走上啊。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坐上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哦，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

0: 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呕，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请现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给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

0: 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哎，小马儿！
4: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坚守掌面了，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Welcome to the tour of 广西。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蒋队员，
3: 嗯，
2: 再往北

0: 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0: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4-5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你是陶村的吗？
1: 陶村的。
0: 营长，那不陶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陈大明，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个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好，走吧。
1: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2: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2: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2: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2: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2: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啊，厅长，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
5: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6: 上哪儿？
5: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6: 是。
5: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7: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6: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5: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6: 对。

我们打垮了，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

0: 我们要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代替，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4: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歼灭
0: 了。狐狸怪，哎，派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
2: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0: 好。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哎，三十榴弹炮，
0: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的。
4: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
4: 个。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和一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坚守，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2: 还有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2: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你同志们都好吧？
2: 都很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4: 同志们辛苦了！
3: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3: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5: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3: 你们笑什么？这就是东西呢。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3: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5: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3: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立刻撤过大沙河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督收章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冠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滚团又要说我们，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
1: 中了。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

0: 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 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护身。

0: 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共军的胃口真大。

0: 刺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快走。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三十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两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

0: 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

0: 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
4: 三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押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8: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5: 你们辛苦了，
9: 为人民服务。

0: 宋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

0: 1-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下。
1: 怎么了？
0: 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2: 你们留在这儿。

0: 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新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黑匣子是这么用命换来的，我不想它落入别人手里。
1: 就是因为是用中文的性命换来的，
0: 所以它对我来说更有用。
1: 用它只会服从吗？
0: 然后。

0: 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1: 是吗？看来霍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1: 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0: 你的黑账。
1: 不是这些，还有风草的人员名单。
2: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
0: 他没有这么说，

0: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1: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0: 不，要扳倒蒲松，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1: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0: 蒲松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啊，校长，
0: 我是说这里。

0: 龙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
0: 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2: 先生，是青山。
0: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2: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2: 先生，您明鉴。
0: 可是共产党呢？
2: 共产党？
0: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2: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
0: 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3: 刘世杰，快把黑匣子拿过来。他们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金先生，
2: 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1: 龙哥，金先生，我……
0: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顾盼，
3: 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
0: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3: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4: 龙志杰，
5: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风潮。
3: 你说什么？
1: 顾盼，
0: 让他说。
5: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罗兴明告诉我。
0: 罗兴明，这是真的吗？
1: 是，是真的。
3: 罗兴明，
1: 金先生，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

0: 就像联合网一起造反，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2: 先生，我。
3: 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2: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3: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
2: 还有。
3: 还有那瓶酒，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长河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
2: 有问题？什么问题？现在我还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0: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3: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我相信龙哥。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
0: 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先生明鉴。但是
3: 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0: 先生，
3: 季先生，
0: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2: 过来，
0: 龙哥，
2: 龙志谦，
0: 慢走。
3: 闪开。
0: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4: 陆新
0: 明，说，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4: 我真不知道。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5: 龙哥，你别冲动。
4: 变色龙一事，季先生一直是怀疑。
5: 闭嘴！
0: 只给你3秒钟时间。一、二。

0: 谁？
1: 啊！

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

0: 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
1: 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
0: 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1: 我很羡慕。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那个时候，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有吗？
2: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0: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我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什么？
0: 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2: 顾盼要入党？
1: 是的。
2: 那你的意见呢？
1: 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2: 向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1: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她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2: 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1: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3: 香烟。

0: 生吗？啊，
1: 不拦。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哪个？
1: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2: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
2: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到了，谢谢。

0: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嘿，
1: 需要香烟的吗？包子。
2: 西餐厅去吃，你看看你，又瞎许。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能，其实我不爱吃牛排。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2: 快吃吧。

0: 四海出什么事了？
1: 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0: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1: 等等，没时间了，走。
0: 多久？
1: 几天吧。
0: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1: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

0: 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到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

0: 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请进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5: 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名，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金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1: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
0: 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1: 老师，
2: 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
1: 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
2: 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
3: 先喝点水压压惊。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4: 谢谢黄长官。
3: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4: 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的。
3: 有那个人的照片吗？
4: 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十年前的事儿，早已物是人非。
3: 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
4: 这个我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

0: 他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这该怎么办呢？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是我告诉他的。你，姓名，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车行，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 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
2: 对对对，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1: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0: 蒲松，你不想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1: 侯校长，有话就说吧。蒲松不愿意跟别人猜哑谜。

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好啊，那我就看一看王校长这谜面是什么。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机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1: 哪有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哎哎哎，别！
0: 我想听你说实话。
1: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0: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王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0: 不是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谨慎呢。
1: 青山的行事走完了，老板。哎，就是他。
2: 你回车上等着。

0: 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死了就死了吧。 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
1: 去南京？
0: 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

0: 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可是这个任务非你莫属，不要再搞砸了，
1: 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0: 是。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只可惜这个鱼桶给毁掉了。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哎，那我就理解了。
1: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1: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蜂巢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1: 顾盼也是蜂巢的人，
0: 顾盼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

0: 如果你是顾盼，你会准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1: 小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2: 太太你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来拿好。
1: 他人呢？
2: 不清楚，惨。谢谢啊。嗯，再见。哎。哇，终于可以吃到牛排啦！一猜你就在这儿。
1: 经理送走了，
2: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1: 你找我有事儿？
2: 夏安回来了。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示。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0: 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
1: 你的意思是这
0: 个？有这个可能。
1: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
0: 他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住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
1: 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
0: 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
1: 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让夏安联系我呢？
0: 是因为黑匣子。
1: 黑匣子？
0: 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仆从、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他之前一直以为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了。
1: 这么说，夏恩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0: 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仆从治罪的待遇从的脑海里。
1: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仆从的嘴？
0: 对。
2: 我想见夏恩。
3: 然后呢？
2: 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3: 我怎么信任你？
2: 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3: 好，当
2: 兵不想在这儿见到他。地方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失去一个父亲的尊严。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2: 黄校长，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承受这一切有些难。
1: 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0: 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了，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自杀莫有信的真相呢？不，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就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
1: 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0: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义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义务，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
1: 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捕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或者是将他救走。
2: 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
3: 张厅长，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仆从是畏罪自杀。证据呢？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4: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罚。

0: 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后果自负。 父亲普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
1: 住手！

0: 校长，
1: 校长，
0: 你也是个女人，
1: 是。
0: 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1: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0: 马上出发。

0: 一直以为龙志杰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
1: 夏安又联系我了。什么时候？
0: 刚刚，他想见我。
1: 在哪见面？
0: 教堂。
1: 这也许是个陷阱。
0: 可是……
1: 行了，别说了。夏安之前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安对付我。
1: 这是两回事儿。
0: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能理解我。我欠夏安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不是，是请求。

0: 师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1: 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是。

0: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1: 你有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不从给我的。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
0: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
1: 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
0: 普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曾经。

0: 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

0: 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

0: 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

0: 我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

0: 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安，你真的长大了。
1: 说对，是。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2: 谢明，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啊？
0: 王素梅让夏恩找着他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2: 什么用意？
0: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

0: 黑匣子，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1: 只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仆从，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笑>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0: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
1: 在一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笑>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
2: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
0: 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那怎么跟金先生说？ 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仆从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1: 私事？
0: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想让安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1: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他遇到什么困难？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0: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笑>
1: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3: 请先生放心，多谢。
1: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3: 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0: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3: 怎么避？

0: 冷春，何兴，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送回去。
1: 何心怎么还没出院啊？
0: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2: 他以前可是卜总的贴身警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0: 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这孩子救了呢。啊，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了。

0: 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
1: 是的。
0: 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
1: 是。
0: 已经三天了，应该绕够了。

0: 俊超，又有行动了？
1: 可能是吧。
0: 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当个读书人没什么不好的。
0: 俊超，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1: 是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1: 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三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三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
5: 好啊。
6: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
5: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6: 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5: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6: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5: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6: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5: 替我？
6: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新明。终于都出现了。

0: 那个山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对。那一带有别墅吗？
1: 没有。幼稚。
2: 见过没见过？

0: 你都要带着伯母撤离。
1: 收队。
2: 是。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兴明那边也撤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4: 报告，
5: 跟踪夏言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4: 校长，
2: 怎么回事？
5: 仆从跑了。
2: 什么？
5: 是这样的。

0: 是谁走漏到府上？
1: 小姐，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0: 车站的车科让来了。知道了。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总，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那怎么办？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0: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0: 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1: 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皇素梅可以想到的。
2: 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皇素梅要想对付风潮，他一定会让青山
1: 轻巧出动啊！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不，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兰儿，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他抓住了。纵然我服从九世铁嘴钢牙，也绝对经不住。
0: 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傅有仙才是我的父亲。
0: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我没有出卖他。
2: 大黄，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傅从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1: 还是说，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普从的合谋？住口！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
0: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然而，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1: 无奈？做封城的曾东岳是你的无奈吗？
0: 兰儿，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跟你说了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

0: 蜂巢。
1: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0: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1: 我
2: 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
0: 是你被仆从洗脑了。
3: 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
0: 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兰儿。
1: 兰儿，你好好的冷静一下。

0: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1: 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

0: 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拨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

0: 客户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进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9: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1: 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0: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
0: 蜂巢也在追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
0: 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1: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
0: 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1: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0: 怎么救？
1: 很简单，黄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个黑匣子，黄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

0: 黄素梅同意，属下这就去安排。
1: 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属下有所听闻。哦，
0: 你说来听听。
1: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0: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

0: 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
2: 嗯，
1: 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啊，对了，苏梅，
2: 嗯，
1: 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为什么？

0: 折磨了他3天，才让他断气。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他对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 只要有权利，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足以让他作恶心善。
1: 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2: 可是校长，
1: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聪发现。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
2: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3: 那要是普聪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1: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3: 知道了。
1: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了。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
1: 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霍兴明。说句心里话，霍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风潮。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0: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关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我下鞍，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
0: 你想怎么证明？
1: 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
2: 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
0: 先把夏安放。
2: 等一下，
3: 兰儿，
0: 黄素梅，你真的

0: 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
1: 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2: 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我这双腿
3: 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求你。
1: 宗哥，
0: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宗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1: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霞安，听话。可是，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白，谢谢你啊。

0: 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

方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干什么？
1: 走。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安全。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1: 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枫桥呢？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
1: 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

0: 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

0: 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他的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

0: 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偏米，搬水去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放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肯定
2: 一块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滴能止啥痛呢？风湿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便时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好，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好在调耐心。
0: 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
1: 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0: 因为
1: 我要听实话。
0: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朝。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
1: 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
0: 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1: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0: 好了，祝福你们。<笑>

0: 刚刚
1: 仙呢？
0: 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
1: 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
0: 是谁？
1: 蜂巢的奸细。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地进我办公室。

0: 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
1: 乔姐，要不你来帮我帮忙吧。我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
0: 想自交给张华贵厷长，让他找人来开锁。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他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
1: 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0: 乔姐。 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松美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它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1: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1: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1: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的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 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0: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风巢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2: 这是你的猜测，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
3: 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2: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
2: 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
0: 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姐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
1: 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0: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1: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那你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

0: 别找了，还没到天桥节出场的时候呢。
1: 青山的车来。

0: 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
1: 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
0: 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
1: 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有。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 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几年来是有点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
0: 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0: 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她想夺权篡位。
1: 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她，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
1: 等。
0: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等一下。跟你说，天骄劫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
1: 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
0: 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2: 金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啊，还有什么时间？
2: 啊，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3: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2: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3: 对不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2: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是你让我去的。
2: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3: 我已经道过歉了。
2: 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教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3: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
2: 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风潮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3: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2: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

0: 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 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
7: 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

玩新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你是谁啊？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这可不是一双普通鞋，你看看这儿，
0: 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 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2: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我太太给我买的。嗨，
2: 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
2: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谢谢。
0: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谢谢。
4: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0: 滚！
4: 哎，好嘞。好

交接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见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

0: 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季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小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
1: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你还要杀黄素梅？
0: 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
1: 那你怎么将功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
1: 你有线索了？
0: 是的。
1: 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儿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恒吗？你怎么忍心呢？蜂巢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1: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你牺牲了友情。
0: 亲情和爱情，陈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2: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
0: 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 知道我一直以来，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 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那会不会是？不会的，老师不会有事的。
1: 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的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0: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0: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
1: 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是，去吧。
0: 怎么样，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去
2: 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2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有人自杀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警察厅正在调查。
0: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死角？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 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1: 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0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0: 到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1: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
0: 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
1: 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0: 什么机会？
1: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新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新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2: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0: 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
1: 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0: 真正的权利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田乔杰，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你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
0: 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
2: 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田乔杰背叛了他，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0: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

0: 希望他们的意外将军能够打乱田小姐布下的陷阱。
1: 好啊，那就一起死，
2: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1: 顾盼，你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2: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1: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2: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
1: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只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

0: 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 天厂家特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挥手

0: 上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江奔流终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从平塘江口出发，向南134.2公里便是大海。千百年来，珠江奔流，西江东去，西南腹地的货物绕行珠三角。如今，一条运河劈山入海，将560公里的绕行化为直航，将65米的落差化为通途，变的是航程，是格局，是西南的命运。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格局，此刻都已汇入北部湾的潮声。千年之变，落笔于一条水道。山海相连，始于平塘江口的浪花。这是广西的千年之变，也是中国面向海洋的又一次出发。本期《凡事说理》，主持人秦京华携手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研究员谢廷宇，走进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溯源千年水运变迁、解码大国工程的战略价值，读懂这条通江达海水道铸就的广西千年之变与时代新局。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奔流不息的是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广西坐拥西南最近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矿产农资都要沿着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再南下出海，单程多走5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充分肯定了南宁、青州的重要水运地位，提出了打通珠江、西江及北部湾的宏伟设想。百年宏愿终在新时代落地，一江通陆海，这是广西跨越千年的区位突围。
0: 大江大河的零公里处，往往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平塘江口的浪花之下，沉淀着远比想象更长的岁月。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

0: 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当地居民雷玉宝筹建了展厅，手搓了一条老街模型，重现昔日盐官的繁华。
1: 江口这样子，从汉代到清代，总共八个朝代都是在这里设了盐官。你看，这里就是一个盐官，两江交汇的地方，从青州运来的海盐，在这里报关查验之后呢，再从豫江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来江口的盐商有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每天有几百条船赶入。到了晚上，那个船都是点灯的，一条江都是很多灯，所以白天有几百条船，晚上有几百盏灯，整个场景是相当壮观的。
2: 江口在过去那就是一个不夜城了。
1: 对，
0: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见证着物资的南北流转。然而，随着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方式的迅猛崛起，水运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航道不再拥挤，商船日渐稀疏，江口街的繁华也如同是退去的潮水，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直到平陆运河的规划落定，江口被重新唤醒。
1: 平陆运河从这里起点以后，我们江口就慢慢的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就想了解江口的历史，我们慢慢把它还原出来，把江口介绍出去。
0: 平陆运河开通，游客纷至沓来，雷玉宝也越来越忙。他筹建的老街展厅成了人们了解运河历史、感受江口变迁的第一站。
2: 你看，像前面雷叔说的，说运河来了，意味着江口的重生。那您觉得这片区域背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一条线索？
3: 江口街的命运就是中国无数内河码头的缩影。水运时代，这里轻舟营聚从此出，商船强弩林立，铁路公路的兴起，水运退场，码头沉寂。对江口而言，这条清宁老街随着平陆运河的通盘，它等来的不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次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2: 一条黄金水道的兴废，决定的不只是一个码头的命运，更是这一片区域人民的呼吸节奏。
3: 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指出，通江达海，江海宁远，这是广西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对于江口街来说，过去这句话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回响，如今它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江口的码头沉寂了几十年，但它的脉搏从未真正停止，它一直在等待一个连通大海的时机。江口老街脚下的这片土地，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它正在融入一个更大的发展格局——平陆运河经济带。
0: 江口不曾老去，它只是在等待一条向海而生的路。如今，平陆运河已将这份等待化为航迹。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2026年9月16日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它将彻底改写中国西南的江海格局与发展版图。
2: 一条黄金水道，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局来看，平陆运河到底补齐了哪些关键短板？那我们常说的改写格局，具体又改写了哪些格局呢？
3: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都市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0: 道总体规划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在我看来，它将重构两大格局。第一是重构西南经济地理格局。过去广西虽有沿海之行，但无打海之实，大多数水系并非就近向南入海，而是向东汇入珠江水系。平陆运河的横空出世，将彻底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邻通道。西南货物经此出海，较绕行广州港缩短航程超560公里，物流综合成本下降大约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50亿元以上。这并非仅仅是运距的缩短，而是西南地区物流版图的重构啊。第一次实现了山与海之间最短的直线互联。
1: 对，这次是山与海的一次非常直接的直线奔赴。
0: 第二重是重构区域开放发展格局，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天然水生优势将得以真正激活。这条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将是西南腹地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支撑。这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的发展方位，也将对西南、中南和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 那么，这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带来哪些变化呢？
0: 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命脉，平陆运河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链接粤港澳，面向东盟，是连接西江珠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沿线6市17县已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一大批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林木产品加工和人工智能行业正加速向运河沿线集聚。
1: 所以说，平陆运河身上所肩负的不只是货船的物流成本，更肩负着一片区域的未来走向。
2: 560公里的缩短，50亿元的节约，两重格局的重构，一条经济带的崛起，这是一条运河的经济账、地理账，更是一盘国家战略的大棋。而要把这盘棋落定，需要跨越的是65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65米，为克服天然屏障，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坐落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是平陆运河三级阶梯的第一阶梯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它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同时，它也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水头越高，起壁越慢，是国内同类型高水头船闸的行业通病。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输水阀门开门普遍耗时3到4分钟，闭门时长突破2分钟。马道枢纽每个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闭门仅需30秒。与此同时，平陆运河正打造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这个平台作为运河的数字大脑，全线布设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高精度船舶定位。 建设期，智慧运河在建设管理、综合监控、安全管控、智能调度、应急指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航后，平台还将在船闸智能管控、航道智能维护等领域持续发力，打造一条全面感知的

0: 智慧运河。
1: 在马道枢纽现场看这个船闸，真的很震撼啊！
2: 是啊，感受到了大国工程的分量。
3: 马道枢纽拿下了两个世界之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罪的背后，您看到了一笔什么样的账呢？
4: 我看到的是国家战略的落地和工程实力的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这个高标准高质量在马道枢纽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世界之最背后是装备制造、智能控制、工程管理等多个领域系统协同突破的结果。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恩说，这些突破解决的是大落差通航的世界性难题。这种系统集成能力才是中国工程实力的真正底色。
3: 还有一个概念很吸引人，那就是数字孪生运河，物理世界挖一条，数字世界也建一条。这样的水利项目跟传统的水利项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4: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高质量的生意所在。平陆运河正在打造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它意味着有形的水稻和无形的智慧在共同成长。从挖第一铲土开始，数字运河与物理运河并一同发育。运营时，船位到港，系统已提前预知抵达时间、闸室分配、调节水位。过去是船到闸开，现在是船未到，闸已备。这种运营效率的提升，本身就是一种降本增效，也预示着我国内河航运正从人力驱动迈向算力驱动的时代跨越。
0: 马道枢纽的智慧大脑让人看到了一条会思考的运河，但平陆运河的远见远不止于工程本身。从破土动工的第一天起，就在求解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人类的水利工程如何与自然订立一份长久的契约。作为平陆运河最下游梯级，青年枢纽是通江达海的关键节点，地处咸淡水交汇处。60多年前，钦江旧青年水闸阻断了鱼类洄游迁徙的天然路径。为了让鱼儿重新回家，建设者结合钦江流域鱼类洄游需求，量身定制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让中断多年的生态朋友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国内首座鳗鱼道，贴心设立了12.1%的纵坡深入河内，专门照顾擅长攀爬的鳗鲡等水生生物。
5: 然后它这里面是一些像那种塑料攀爬机制，是那种带有一些摩擦性比较大的一些材质，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让鳗鱼更好的攀爬。
0: 鱼道好不好，过鱼率是最有力的证明。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2025年8月，鱼道智能监测系统上线，10个月间，声纳捕捉到近20万条鱼通过鱼道。为给当地野生动物栖息和迁徙创造良好条件，运河专门修建专属野生动物生态通道桥，配套布设鸟类生态迁徙廊道，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栖息环境，让斑林鲤、豹猫、赤腹松鼠等本土野生动物原住民留得下、住得好、能繁衍。全县布设36个生态涵养区，打造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的生态运河。2025年5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生态保护的要求。
1: 谢教授，你看生态廊桥上面好像种的是小叶榕。
2: 对，除了本土绿植，应该还有石原果树吸引野生动物从这里走过去。
3: 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区到立法保障，一个水利工程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给鱼修路、给动物让路，这背后是一份怎样的考量？
2: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效益

0: 相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缺一不可。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到绿化保护，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平陆运河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工程完工以后的补救措施。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从立法形式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的要求，同时提出推动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说明生态从来不是附属，而是前提，更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割裂了生态的运河，即使通航也是不可持续的。
1: 先发展后治理在这条运河上被改写了。
0: 对，过去是先发展后治理，现在是发展即治理，发展与生态共生，这本身就是中国激进理念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统筹推进河港产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必须以生态优先为底线。而站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陆运河的生态实现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的。清江的鱼回游了，北部湾的行淡水交汇处有了新的生机，这片海域因为运河而多了一份清洁和可持续。一个对鱼道和动物通道都如此用心的工程，它对海洋的敬畏，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已不言自明。
1: 所以说一条运河它连接的不仅是江与海，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0: 正是如此，当一条运河学会与鱼群共存，与森林共生，与海洋共呼吸，它就不再仅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有生命、有远见的共同体。
2: 从平塘江口的0公里出发，听过千年码头的潮声，见过世界级船闸的宏伟，也见证了一条运河为生灵让路的温柔。这一路，我们始终在追问：一条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改写的是西南的江海格局，广西从通江不打海到一河通江海，从向东绕行到向南直通。它重塑的是一种发展观念，从先发展后治理到发展与生态共生，从一条水道到一个会思考的智慧系统。它孕育的是一条经济命脉，产业向海而兴，港产城深度融合，运河经济带正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而更深远的是，它以一滴水的姿态诠释了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之道，让江海的连通不仅是货物的往来，更是生命的交融。运河已通，江海已连，百年夙愿已然成真，而这片土地与这片海的故事才刚刚起笔。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9: 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0: 这不对吧？
9: 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1: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2: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4: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5: 插上咱们的钢刀。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独立竞技，初赛、复赛、总决赛层层进阶。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全区各地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新动能。国庆假期重大项目持续攻坚，以交通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广西持续深化与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助力中国与东盟产业互补协同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国庆假期，广西各地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红色旅游涵养家国情怀，非遗民俗点燃乡村活力，光影盛宴激活夜间人气，全天候释放假日经济新动能。国庆长假，全区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南宁园人民公园革命烈士旗舰纪念馆推出湘江战役英烈事迹专题展，再现红军长征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邓颖超纪念馆、李明瑞韦拔群革命烈士纪念馆内人头攒动，游客们深切感受红色力量涵养家国情怀。百色起义纪念馆创新红色传播形式，推出合唱、快闪、朗诵、革命知识通关赛等特色活动。贵港新世纪广场举办公益红色电影展播，《大会师》等经典影片轮番放映，致敬革命。
1: 无需以身赴战，但必须心怀家园，与英雄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0: 非遗演出火热登场，民俗活动助力文旅融合，柳州三江侗族多耶节热闹启幕，歌舞、民族走秀展现浓郁风情。河池宜州举办民族团结大联欢暨非遗炫彩活动，集中展演草把龙、上刀山过火海等特色非遗技艺。桂林永福金鸡河大草原推出文艺民俗，万亩草甸风光叠加乡土气息，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打卡。崇左大兴洞纳屿湾景区把浓洞民俗融入花海田园，竹竿舞、抛绣球、山歌对唱轮番登场，搭配特色美食、国庆主题打卡点与限定文创，让游客领略边关民俗风采。
2: 非常开心，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广西的白切鸡、烤乳猪非常棒。
3: 第一次在大草原上看到了春晚，感觉特别新鲜，同时这边还能买到永福的罗汉粥。喜悦
0: 贺州昭平举办茶香有约全民娱乐国庆钓鱼邀请赛，200名全国垂钓爱好者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尽览桂江秀美风光。赛场外，供销大集

0: 火热开市，招平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当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农业融合发展模式，串联千人采茶、桂江夜游、乡村音乐节、垂钓联赛等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
1: 第一次走进茶山采茶，感受到美美的风景和淡淡的茶香，体验感超强，亲切地感受到招平的魅力。
2: 我们持续做强渔场招平品牌，以活动活化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缤纷光影盛宴点亮夜空，持续激活夜间文旅经济。北海银滩推出海陆空沉浸式夜游、潮雕多媒体秀、无人机天幕秀、海上烟花秀激情上演，特色夜游同步带动周边酒店、餐饮、夜市、文创等业态升温。南宁城市高楼滚动播放国庆祝福标语，景区鱼灯巡游船穿梭湖面，刘三姐阿牛哥对歌婉转悠扬，景区还引入东盟国家文艺展演，打造特色夜游体验，
3: 很突出这个广西这边民族的特色唱山歌，
4: 感受到北海市对我们游客的欢迎。祝祖国繁荣富强，祝全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0: 连日来，广大建设者们坚守重大交通项目，八轨综合交通网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10月2号，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境内、全长1297米的贾博隧道顺利贯通。至此，包括九座长度在500至3000米之间的中长隧道在内，黄白铁路广西段新建33座隧道做贯通。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5%，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9%。
5: 国庆假期，53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96个工点上，争分夺秒推进施工，计划完成隧道振动掘浚850米，土石方填筑50000方，梯梁浇筑5孔的施工任务。
0: 国庆和浦县六特大桥正式进入上部施工环节，该桥全长约10308米，是合站高铁广西段的最长桥梁。建设者们在近10米高的模板内开展钢筋绑扎、焊接作业，并对钢筋间距、支架稳定性等关键参数逐一校验，保障后续混凝土一次性顺利浇筑。截至目前，全线桥梁全部开工。
6: 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41个工点，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80根、桥灯45个、线桥梁5个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2.5万立方米的施工。
0: 利玉路共线段扩容工程全力开展沥青摊铺作业，冲刺年底竣工通车目标。该工程是南豫道，线路总长20.278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八车道，连接已建成通车的玉林至南宁段和规划建设中的信宜至玉林段。
7: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优化施工方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路面摊铺施工，全力确保年底前达到竣工通车条件。
0: 沧州高速迎来通车后首个国系统与建筑信息模型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实现被动响应到主动预警。信息服务中心智慧大屏实时汇聚车流、边坡、隧道监测数据，借助可变情报板实时推送路况和气象信息，引导司乘便捷出行。
8: 当前我们已制定保通保障预案，重点加强金龙至念田枢纽等桥隧密集路段的监测频次，一旦出现缓行或拥堵，系统会自动预警，我们第一时间调度处置。
0: 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黎青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21号主塔锁扣钢管桩围堰近日顺利合龙。项目位于平陆运河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紧邻南宁港六井港区。新建主桥全长582.65米，改造完成后，可将玉江航道通航净空高度从现有的10米提升至18米，破解玉江通航瓶颈，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提供坚实支撑。
9: 第23届东博会

0: 科技创新合作亮点纷呈，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 AI 应用等赛道，集中展示硬核技术和产品，搭建客商对接桥梁，推动广西科创成果走出国门，与东盟实现产业互补协同发展。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努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第23届东博会期间，五项新区管委会投资促进中心组织各商代表到这里参观考察，寻求合作商机。
1: 东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一起为我们东盟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关键金属行业，去打造从勘探到开发，然后到企业出海的一个从金融到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组合方案。
2: 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拥有非常扎实的产业基础，东盟各国呢也拥有丰富的关键金属资源，我们依托中国东盟这个开放的合作平台，可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不断地去探索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0: 从资源型产业到低空经济赛道，科技创新成为广西推动开放合作的新引擎。在第23届东博会的广西计算中心展位前，观众以第一视角穿梭模拟赛道，过一把非手瘾。作为广西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之一，广西计算中心构建起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体系，实现无人机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3: 这里有完整的无人机培训流程，可以培训也可以考证，还有首批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感觉广西的低空经济未来可期。
4: 通过建平台、搭体系，让低空技术真正赋能交通、物流、应急、生态这些实实在在的领域，这是东博会让我们看到了东盟市场的潜力。我们努力把广西的经验、标准和装备输送出去。
0: 今年东博会上，上汽通用50发布 Global 5全球战略，与马来西亚晨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展示了广西车企从产品出海向全链条生态出海跃升的新成果。上汽通用50的底气来自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这个体系输出中国制造标准，年打包发运能力25万台套，多式联运降本30%。
5: 今年1到8月呢，我们的出口台套呢已经超过了26万台套，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12%。全球最领先的智能岛制造体系已经成为了我们广西智能制造工业的一个名片。
6: 选择与上汽通用50签署深度战略合作协议，是因为他们拥有尖端技术，并提供高质量、实用、经济的车型，非常符合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
0: 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 AI 展区以应用为特色，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其中梧州科技宝石 AI 展向东盟客商推介梧州宝石饰品和 AI 设备，通过宝石产业智能体平台读懂东盟市场。南方电网电力运检机器狗费云形成5大产品系列，其中全国首台电力重载机器狗费云泰坦最大载重提升至200公斤，单站单次巡视节省人工89.5%。
7: 费云泰坦呢已经卖到了智利、马来西亚，呢正在和越南、新加坡、奥地利洽谈。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平台拓展我们海外的市场。
0: 科技创新正重塑着广西的产业筋骨，也拉近着中国与东盟的距离。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纳入2026年中老联合声明，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东盟出题加广西集成加全国协同的跨境接榜挂帅新机制，联合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创新主体组建5家联合实验室，尖峰行动累计突破重大技术356项，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为中国与东盟创新合作的旗舰平台与关键枢纽，开放广西正以科技创新为笔，以东盟市场为卷，在自贸区3.0版时代写下崭新篇章。 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完成水

0: 库截流，这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的首次截流。随着最后一车土石方落位压井，高20米的灌阳抽蓄下水库围堰成型截流，给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加上早期已经完成的上水库截流，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主体大规模施工新阶段。
1: 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完工，我们分析研究地质、水速等因素，精准设计了3个直线段加2个弯段的导流路线，通过围堰拦截，13公里长的天然河流经过总长近800米的导流洞穿山而过，顺利改道。
0: 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也在同时推进，在地下100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在山体内部，总长超过20公里的34个地下洞室已贯通70%。
2: 截止期间，1200多名建设者坚守灌阳抽蓄工地，同时推进50余个工作面的施工任务，保定工程2029年上半年全面投产目标砥砺奋斗。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
0: 目前，广西抽蓄电站群开发规模已达1140万千瓦，由南宁、桂林、青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155末，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较14/5末增加6倍以上。贺州市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切实以精准监督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推动校园餐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安心转变。过去，贺州市平桂区多所农村学校受硬件条件限制，采用牛奶加面包的冷餐供应模式，数万乡村学生无法吃上热乎正餐，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盼问题。为此，平桂区创新推行新建一批、改造一批、辐射一批、代煮一批、撤并一批的整治模式，高效推进校园食堂提质改造。
3: 我们仅58天就完成87所学校食堂新建与升级改造，实现全区118所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学校热食供应全覆盖。
0: 为杜绝整治一阵风、问题反弹回潮，平桂区纪委监委紧盯食材采购、资金监管、后厨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常态化督查。
4: 今年以来，常态化开展校园餐专项监督检查35次，覆盖各中小学校48所，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55个。
0: 贺州市八堡区推行公办学校食材6统1集中配送，从源头把控餐食质量，同时坚持严管严查、以案促改，搭建起问题发现、厉行整改、建章立制、规范提升的闭环管理体系。
5: 我校升级了名厨亮灶加 AI 抓拍、智能监管系统、食材采购等各环节，做到全流程规范流程。
6: 孩子吃的安全有营养，那我们家长也是很放心很满意的。
7: 我们将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常态化抓食监督执纪，持续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梧州市藤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推动粉蛤、太白粉等优势特色产业拓宽海外市场，为县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藤县和平镇素有中国葛根之乡的美誉，目前全镇粉葛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已形成集育苗、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此前，这里的特色葛产品大多从珠三角地区出口，平陆运河通航后，为和平镇粉葛开拓东盟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8: 我们的无渣粉葛品质优良，绿色健康，非常适配东南亚民众的饮食习惯。我们将依靠运河通航红利，主动对接东盟商贸渠道，让和平粉葛扬帆出海。
0: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基建升级、轻工产业蓬勃发展，对高品质太白粉需求量持续攀升。作为藤县太白粉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0: 广西经贸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眼下也将拓展东南亚市场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1: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物流成本下降20%以上，有效解决糖线太白粉出海周转链条长成本偏高的痛点。我们将很加机遇持续扩大东盟市场供货规模，推动县域新材料产业向外发展。
0: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改变了藤县单一向东融湾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东接国内市场、南联东盟商圈的全新发展模式。下一步，藤县将持续完善港口集疏运配套体系，依托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优势，搭建政企对接外贸合作平台，精准赋能特色产业，拓宽东盟贸易渠道，持续把水运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县域外向型经济向海图强。
2: 立足数字中国建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分行赋能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创新发展，全力助推广西 AI 扬帆出海。
0: 广西君子行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其自主研发的桂智一号、知识图谱等多款适配东盟场景的 AI 应用产品，目前已落地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农行南宁国贸支行组建科技金融专家服务团，为其量身定制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助力企业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3: 目前我们已经为君子行科技的建设累计投放贷款1500万元，解决研发资金缺口，同时持续跟进企业日常运营和新项目开发情况，确保融资节奏不断档。
4: 广西精准捕捉东盟 AI 产业发展风口，为科创企业搭建了优质的创新发展舞台。这两年公司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年营收和2020年相比提升了10倍。
0: 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企业东盟业务布局及跨境金融需求，农行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5项支行发挥跨境金融服务特色，提出结算加融资加联动的综合服务方案，持续深化跨境资金结算合作，还通过商行加投行、融资加融制的创新型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为中国东信投放新兴产业赋能贷1.75亿元，这也是广西银行业首笔落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贷联动融资产品。
5: 中国东信已设立东信国际香港和印尼、马来、越南、老挝、泰国公司，并在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开展业务，建设东盟小语种语料库、翻译模型，赋能东盟国家构建本地语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跨国应用落地。
0: 截至8月末，农行南宁分行支持科技型企业超200家，科技型企业登加近33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比年初增加超10亿元。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对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拓展服务场景，特别是在跨境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为更多数字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保障，让金融活水更好滋润创新沃土。
7: 记者从自治区住建厅了解到，近日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2.72亿元开展2026年广西购房补贴活动，活动持续至12月31号。补贴分基础叠加两类，基础补贴方面，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每套补贴8000至10000元，新建车位每个补贴1000元，购买新建商业办公用房按合同价3%补贴，最高不超10000元。新市民、新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多子女家庭等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可申领3000至5000元叠加补贴，多项条件可叠加，叠加补贴最高可享30000元。群众可通过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的新建商品房补贴专栏申请。
8: 9月29号，南宁海关举办运河扬帆关注通达海关政策直通车活动，海关专家围绕平陆运河通关政策开展宣讲，重点阐释现行5种通关模式的具体流程与适用场景，讲解进出境船舶备案、舱单申报业务的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助力企业抢抓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发展机遇。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追忆革命英烈，汲取奋

0: 20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2: 关注健康，就养六十六条。健康你我。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 昨晚到今天，冷空气推进到全区，对比昨天和今天下午4点的气温，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气温明显下降。今天午后，我区大部气温降到18到25度，持续多日的炎热高温终于消退。 预计今晚到明天，冷空气持续影响崇左、玉林沿海三市以及南宁、梧州两市南部，还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贵东部分地区和沿海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偏北风。贵北气温稳定在跟今天差不多的水平，贵南日平均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局地降幅超过5度。4到9号，贵北大部有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22度的寒露风天气。 国庆假期自后两天，冷气团全面掌控广西，全区都将是多云到晴的干爽天气。昼夜温差加大，白天最高气温在25到31度上下，夜间较凉。贵北最低气温只有10到15度，要注意增减衣物。今晚到明天，全区林区都是低到较低森林火险迹象等级。北风吹拂，大气扩散条件好，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有小到 中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多云，明后两天偏北风有6到7级阵风8级，大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晚到明天，南宁阴转多云，21到26摄氏度；柳州阴转多云，18到24度，北风3到4级；桂林多云，17到22度，北风3到4级；梧州阴转多云，21到26度，北风3到4级；北海多云，22到27度，北风4到5级。
3: 方城港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北风5到6级；钦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北风4到5级；贵港多云，21到25度，北风3到4级；玉林阴转多云，20到27度，北风3到4级；百色多云，22到27度；贺州阴转多云，18到24度，北风3到4级；河池阴转多云，19到24度。 来宾阴转多云，20到24度，北风3到4级；崇左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南宁阴转多云，21到26度。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

0: 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
1: 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

0: 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与勇敢。六十象征的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 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0: 但真的就是围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3: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4: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5: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6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6: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7: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6: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2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1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8: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6: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9: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6: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

0: 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实验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2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

0: 新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七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

0: 农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

0: 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我们今天
4: 反了，
3: 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他老讲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

0: 你们还少吗？客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7087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2: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566400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花红药业。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

0: 变成破瓦罐子了。
1: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0: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1: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0: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好吧？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6: 嗯，
5: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6: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8: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6: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9: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3: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9: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3: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6: 嗯，
10: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11: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12: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4: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2: 谢谢总统。
4: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郭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如果也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

0: 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1: 不是方案，是郭如晦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0: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0: 什么东西？
1: 清明无畏。
0: 光年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1: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0: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1: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吗？

0: 小李啊，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主席起来了没有？哦，主席在屋里呢。
1: 啊，好。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0: 啊，好，来。
1: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1: 可不是嘛。
0: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撑不了大气候。 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 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0: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

0: 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1: 是啊，
0: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1: 是啊，
2: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3: 傅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2: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
3: 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
2: 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3: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2: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3: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2: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3: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1: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3: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2: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3: 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 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傅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

0: 光庭，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真。

0: 方婷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坤宁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啊，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好，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0: 基本会战是您开的局，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不是，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只会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那都是岌岌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是被瘫痪，您想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
1: 来，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2: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4: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 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5: 小张，地图再往上一点。
6: 好。
5: 司令员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6: 好。不。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都说这土山部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你信吗？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
2: 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泰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3: 是，司令员说的对，
4: 去忙吧。
2: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 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6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
5: 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3: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广廷啊。 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啊，
5: 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哼，
3: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5: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

0: 此事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1: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
2: 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
1: 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3: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1: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一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0: 是。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狄冲，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至要，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4: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死军，不怕死。
1: 不像某些人，还没等打了就先怂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师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5: 黄北涛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 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哼，
6: 他们呐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5: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碾庄。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喝请公酒啊！
6: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短，排长，我去，
1: 出不了了，预备队。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之合，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

0: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叫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炸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查。
1: 我来。
0: 小郑，小郑，你还没娶媳妇，咋就牺牲了？那娘就我一把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的。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0: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的，等着呢。
2: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0: 那真是守广的，
3: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4: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忍着点，
1: 疼！
2: 疼！
0: 唱歌吧，
3: 王胜。
4: 忍着。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定被冻没了。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5: 好，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7: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呀。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8: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6: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
9: 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啊，缴获了3辆。

0: 这次我们可以大展拳脚了，
1: 太了不起了！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2: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
1: 我给大家念几句。
0: 好，好，好。
1: 快速纵队，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的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3: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1: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
4: 我们要向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5: 好，好，好。
6: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
1: 咱们轰的黄百韬，轰的，轰的，
7: 好，好，好，好，
1: 同志们。 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8: 好，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1: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白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
0: 嗯。
1: 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1: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毕生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治头。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4: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
1: 哦，说来听听。
4: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0: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1: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4: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
1: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之？原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鞭辟入里，写得好。
0: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迎接新。
5: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徐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6: 先生，徐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有为，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 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5: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6: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不，
5: 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6: 雪恩之耻，雪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5: 挡得住的。
6: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0: 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1: 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0: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
1: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心安吗？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啊，苗西，
3: 哎，
2: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3: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2: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3: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2: 儿媳，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3: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2: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了，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
3: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

我们这里的人都走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 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解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人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于心恩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
4: 嗯，
5: 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嗯，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嗯，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3: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

0: 反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达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1: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2: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哦，我看看。嗯，
4: 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1: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5: 主席，主席，别着凉了。
1: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6: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5: 主席好，
7: 主席好。
1: 怎么不安全呢？啊，
5: 主席，
1: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8: 呀，毛主席来了。
1: 哎，
8: 毛主席，
1: 毛大师啊。哎，你们忙忙啊。
8: 好。
5: 主席，主席，
1: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5: 哎。主席好。
8: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
1: 快坐，快坐。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9: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1: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10: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1: 有点缺肥呀。
9: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1: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9: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主席，
6: 别动，你干什么？
1: 哎，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9: 是。
1: 小五，
6: 哎，
1: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6: 哦，好，
5: 主席。
1: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5: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啊。
6: 是啊，主席。
9: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6: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1: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用不着你们，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9: 对呀、啊，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
1: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哎，
9: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
7: 大使先生
11: ，Mr. Ambassador，
7: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11: What do you think?
12: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11: 目前情况糟糕。
12: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11: 中国共产党军队。
12: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楚河汉界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11: 好篱笆。
12: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11: 划江南。
7: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啊。
12: Engag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Chiang Kai-shek has nearly spent out all of his military capital.
11: 快一败涂地了。
12: Right now, you have two choic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hoice.Seek peace and play for time. Perhaps you'll save half your country.
11: 我们政府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7: 和谈，大使先生啊，
11: Peace talk?
7: 现在的局势可不比三年前了。如果毛泽东先生要是不愿意呢？
12: China's problem is ostensibly now a global problem.I believe Stalin will keep the terms of the Yalta Agreement, which he signed, as you know. And I believe he can put pressure on Mao Zedong.
11: 他会给毛泽东施压的。
7: 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蒋总统一向是主战不主和的。陈布雷以死相见，都没有改变蒋总统的意志啊。
12: All he did was survive and hang on to his own power. Now we have an inept and corrupt government. We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a leader who is prestigious and would make his country proud. Can you think of someone like that?
11: 你觉得谁最合适？
7: 这个事情事关重大，确实不敢妄言。
11: And I really don't dare to speak.
12: You Chinese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cooking wine and heroes.
11: 和英雄。
12: We don't have any cooking wine today. So, who among the Kuomintang would be recognized as a hero?
7: 精英人士，精英人士，孙科。是中山先生之后，在我党内威望甚高。您看，他能不能成为合适的人选呢
12: ？I don't think so.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406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块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Welcome to the Tour of Guangxi.

戴的这副造型独特的眼镜，能让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瞬间听懂彼此，也能在我的眼前显示出文稿文字，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答案，人工智能。不是远方的高科技，而是就在身边，能改变生活，能连通东盟，能创造未来的真本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西如何用人工智能链接东盟，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真刻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人工智能不是一道加分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广西来说更是如此。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提出，广西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当前广西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比重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变量来催生增量。比如广西传统的糖业、铝业、机械制造业都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加来提质增效。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晚，底子薄，存在着人才短缺、技术供给不足、应用场景散而不聚等现实难题。那么广西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呢？我们没有北上广深厚的人才技术储备，也不能复制别人走过的老路，答案就藏在这13个字中，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怎么理解呢？通俗的讲，就是前沿技术靠北上广，技术适配在广西，落地市场向东盟。在这个结构中，如果说北上广研发是研发最先进的发动机，但发动机只有装到车上、船上，驱动机器才有价值。广西集成就是要做装车、调教、适配的高手，把国内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拿来做本地化改造，精准对接到东盟各国的实际需求上，把通用的算法模型变成适配热带气候、适配东盟小语种、适配当地产业的定制化方案，把先进技术从实验室带向应用场。一句话，广西做中国 AI 与东盟市场之间的超级连接器。种植茉莉花，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朵朵饱满，香飘满园，千年花香就此重获新生。在老挝广袤的香蕉园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把香蕉生长全周期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一切都离不开广西 AI 的迅猛发展。今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来到广西，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戴上了这款广西造的 AI 翻译眼镜，看着中文展板，耳边立刻传来了清晰地道的越南语，他当场连连称赞。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那天看到的不只是一副智能眼镜，一个翻译设备，更是东盟7亿人对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东盟国家产业多，需求旺，最缺的不是前沿的论文，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性价比高、稳定好用的 AI 应用。

0: 而广西刚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更有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天然纽带。当东盟需要技术落地的时候，广西就是那个最懂需求、最能集成、最可信赖的伙伴。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底气所在。再好的战略，再好的路径，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来干。2025年9月，广西人工智能学院正式开学，这是广西 AI 发展的人才摇篮，更是链接东盟的人才桥梁。浙江大学等名校老师前来授课，同时招收了一批东盟留学生，培养懂技术、懂语言、懂文化、懂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学院和校友企业协同研发的仿生机械手，抓握精度高、力度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活力，敢创新，这就是广西 AI 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牢集聚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会写代码、调算法的工程师，更是懂东盟语言、知东盟需求、能扎根东盟的桥梁型人才。他们将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广西的经验，去到越南的工厂、泰国的农场、印尼的港口，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东盟大地生根发芽。战略定了，路走对了，人到位了，成果自然水到渠成。2025年12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A 超之夜上，数百个项目同台竞技，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展品，一项项广西集成的实际解决方案，正在变成东盟市场用得上、卖得好的产品和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做出中国贡献。这正是广西合为、广西能为的时代答卷。我们输出的不仅是技术产品，更是一种可复制的发展路径，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人工智能不是少数国家的特权，而是各国都能搭乘的时代列车。发展中国家也能靠科技赋能实现弯道超车、合作共赢。今天的广西区位优势叠加开放红利，产业升级遇上 AI 浪潮，天时地利人和齐聚，发展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时代大事，更是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的使命当当。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奋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以人工智能赋能开放之窗，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创新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线及湘江沿岸的平山、凤凰嘴、界首等渡口，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危机呢？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陆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却回响着一段90多年前那场惨烈战役的铿锵之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团，在大平渡口东面的角山铺构筑防御工事。角山铺距离全线近10余公里，桂黄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角山铺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角山铺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红军的战壕被炸塌，掩体被摧毁，但负责防守的红一军团主力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一道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顶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驻守此地的红一师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

0: 布片，上面写有汤鸡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氏鸡。汤氏鸡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氏鸡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改名为伊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伊荡平后来担任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政委，在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伊荡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此时，敌人蜂拥而至，无法动弹的伊荡平面临被俘虏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那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伊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伊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两个战士分不到一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伤亡。渡口的江水被鲜血浸染，江面漂浮着战士们的遗体。后来，桂北流传起一首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全军指战员对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酝酿和准备。1988年，聂荣臻元帅为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题字：“绝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奇怪的是，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角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绝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绝山之绝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角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角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强渡湘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0: 酸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4: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走。
7: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家的。
8: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9: 这不对吧？
8: 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2: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4: 插上咱们的钢刀。
15: 时候到了。
16: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9: 虽然忙碌，
2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2: 这是一个秘密。
1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9: 这道门，
22: 保守国家秘密，
19: 也可能关乎坚守
22: 应尽的义务。
23: 保守秘密很重要。
2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2: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成功了，
1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6: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

0: 金山银山，
1: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生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陆排长，
1: 老陆，
2: 哎，指导员，
3: 坐坐坐，
4: 排长也是。
0: 哎呀，哎，你好，
2: 你好，
0: 来了，
2: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0: 好，
5: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6: 好，
2: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呢。
5: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
2: 好，
5: 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2: 好，
5: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2: 好，走。
0: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100来里。
7: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0: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2: 是，
0: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2: 好，
0: 那两个帐篷
2: 啊，
0: 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2: 好，
0: 大家跟上。
2: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呢叫兰花儿，啊，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
5: 嗯，
2: 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5: 嗯，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2: 哎，你记好了？
5: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2: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5: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2: 是。那这些呢？
0: 啊，
2: 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5: 全是。你看，
2: 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
1: 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0: 回来了吧？是德源。躺下。
1: 我跟你爹一大早都在这等着了。
0: 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萧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0: 靠我吗？你让我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
2: 啊！啊，
1: 给我炖肉呗。
2: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录，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了汗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啊，睡吧，闭眼睛，睡觉。

0: 钱穿吗？把人身上绑上炸药啊，小鬼子！
1: 耗子是什么？
0: 耗子吗？
2: 老鼠。
1: 老鼠啊啊啊！говорит, что бомбы вставляли на крыс, и они
2: 老鼠去炸山。
0: 不是人身上绑上炸弹进去炸山，但是为啥炸山？他们为啥要炸那个山？不知道。
1: Говорит, что на крысу одевали какое-то устрой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загорало, и потом у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бомбы на людей, и люди взрывали горы. 是人最后炸山。
0: 对，但他们肯定是就有什么事儿。
1: 这个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2: 戏
1: 需要翻译。
2: 什么事儿还不太清楚？
0: 对，他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什么事儿啊。
1: Не знает, в чем дело. О, есть еще какие-то вопросы?
3: Нет, вопросов
4: нет. 他说这边好了，他都知道了，可以了，可以先回去了。
5: 可以了。
0: 啊？
5: 你先回去吧。
0: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5: 行了。
0: 来。是。

0: 同志，同志，
1: 等一下。哎，法拉利什，法西里，你是不是又说的这么好啊？
0: 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2: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呢？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顿的人？
1: 嗯呢。
0: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万福庆。
0: 你们的人。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
1: 万福庆，
0: 万福庆，哎，叫我一万，
1: 一万，
0: 好说不？
1: 啥意思啊？
0: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
1: 一万，
0: 一万，
1: 行，挺好听的，
0: 好，
1: 哎，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0: 高云虎，
1: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
0: 虎啊。
3: 老爷，水死了。
4: 啥？
3: 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哎呦，是啥玩意儿？我抽抽。酒还得装下，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儿啃漏四个猪蹄儿的。
4: 少爷算是化过来了。
3: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菜缸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4: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5: 老田头，

0: 哎呀，哎呀，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镇长大人恕罪，
0: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1: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这旗也挂上了，
0: 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哎呀。
1: 没给你添麻烦吧？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
1: 知道为啥吗？
0: 咋的？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1: 不是，
0: 得多做贡献啊！
1: 是是，
0: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1: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祈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0: 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行了，别抻着。 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

0: 帮你干点活呀！哎呀，哎呀呀，行了，你可不能拿杆子啊！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啊？金屋挠挠啊！金屋挠挠啊！
1: 院子家手挺干净啊！
2: 是是是，
1: 家来姐了
0: 啊？没有吧？
1: 哎呀，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
0: 啊？
1: 呀，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探火盆了，
3: 小布回来了。啊，没有啊，
1: 怎么支上探火盆了呢？嗯。
3: 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
1: 嘿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嘿呀，这家大业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
0: 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
3: 没有，嗯，上月卖猪肉剩了2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1: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3: 是，
1: 跟你闹玩呢。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啊，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
0: 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哪？
0: 这跟家呢呀。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
0: 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1: 没在，没在。
0: 哎呀，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
4: 哎呀，时候
0: 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0: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哎，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
0: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5: 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2: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0: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2: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6: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爹，说，少爷，你咋出来了呢？我就想透口气。你透啥气儿？你这真是的。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不安生。
1: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你瞅瞅，
2: 少爷，这晌午饭就先对付一口。我蒸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
3: 够了。
0: 瞅啥呢，
3: 爹？那啥呀？咱家为啥挂那个呀？
0: 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我回去，
4: 快快走。

0: 是。报告上尉。
1: 是的，我有个请求，我想要一罐肉罐头。
2: 你去看谢老夫去。
3: 还在说，我有点感谢了。
0: 谢上尉。
4: 二弟子，完成任务以后，能不能拐个弯去看一趟你爹啊？
1: 叔，我也这么想的。大哥的事儿，别让爹知道。叔，老三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滚。
0: 走吧。
5: 哎，干啥呀？都不许送啊！我还回来呢，别惹这出啊！
0: 等等，
6: 自己做的，别嫌弃啊！
0: 嚯，手艺不错啊！舍得啊？
6: 啥舍不得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
0: 明白了。到时候替你捅上两下子。
6: 好样的，
0: 走吧。
5: 哥，
1: 咋的？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上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返回。
1: 是。
2: 原地休息一下。

0: 如果有危险，就按照之前约定的信号通知你们。
1: 知道了。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过去，
0: 看着。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外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杨乐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

0: 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1: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
2: 啊！来来来，
1: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你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0: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1: 来来来，
0: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3: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0: 哎，我去，
1: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3: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钱呀？啊，
1: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着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我
3: 说的不对吗？你敢？你不是，哎，你赶紧来，哎，来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0: 老木头，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吗？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3: 哎，镇长，
0: 听着没有？
3: 你
0: 准备粮食去。哎，
3: 乡里乡亲的们，这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2: 废话。
4: 镇长啊，嗯，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2: 不行。

0: 走了。啊，
1: 没事了，咱回家吧。
0: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有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长顺呐，长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大门都给我打开！我去看看去。大门都给我打开！啊，地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0: 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这是咋回事啊？
2: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帘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0: 真是坑帘！
2: 怎么呢？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0: 小贵的爹，老天头，
1: 这进院了，那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
2: 行，
1: 我到前面应付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2: 走啊，少爷，
0: 天姑的爹
3: 来了来了，哎，啊，镇长来了。哎呀，失迎失迎啊！太君，太君，
1: 镇长啊，
3: 哎，让太君们到上屋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0: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2: 太君，田小贵干了那莫斯科的。
4: 政策你都懂是吧？
1: 懂懂。
4: 那刚过抗联，啥罪名啊？
1: 杀头。
4: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1: 没有，
3: 绝对没有的事情。
4: 行，藏哪儿了人？
3: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2: 少爷，少爷，少爷，你
5: 爹，对不住你，孩儿不孝。
2: 少爷。慢吧，
0: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了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
3: 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呀，我太君，
2: 太君。要做这段那个你卡过来的人，
3: 没有我的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队长，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们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七六。

0: 阿笑，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这写什么？阿笑，阿笑，哪个阿笑乐？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笑乐。
1: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他坐的运兵车呀，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 这份行，我怎么写？

0: 五
1: 六
2: 七
3: 八
0: 九
4: 十
0: 十一。
5: 小驴子，小驴子，
1: 向右看齐，
0: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1: 是，
5: 小驴子，
0: 龙队长
5: 到，
0: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5: 出什么事了？
0: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5: 是。
6: 向右转。后部走，
5: 都听到了，解散。
1: 哎，下了吧？
7: 啥意思啊？
1: 墨迹啥啥愣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

0: 说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1: 哥，帮我个忙吗？
0: 啥忙啊？
2: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0: 干啥呀？
2: 我想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0: 你咋这么犟啊？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有，你问，
2: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0: 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2: 哥，我求你陪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0: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3: 一会儿，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
4: 找小驴子。
5: 是，
4: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叛逃，
6: 知道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4: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7: 小驴子，
8: 小驴子，
7: 小驴子，
8: 小哥哪？
9: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人影。这小子指定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7: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的是条汉子。
10: 滚犊子！现在正是汛期呢，
11: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10: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12: 奥塞克北线是拉回来了。
13: 在哪找着的？
12: 奥塞克北线有村庄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附近的军营。
10: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就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
2: 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0: 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3: 那我们干啥？怎么这么生硬啊？

0: 什么事你说呀？
1: 啊，西林，
0: 啊，妈，
1: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0: 不能告诉你们。
1: 啊，西林，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0: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1: 我保证。

0: 还知道叫哥？哎呀！你干哈呀？
1: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2: 小点声！
1: 你再给我接着干！
2: 小点声！
0: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戏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是
0: 枪呢？
3: 丢了。
0: 丢了？
1: 丢哪儿了？
0: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我
1: 这个行，
0: 具体位置就在那想，
1: 你怎么不叫江里？
0: 我心里我心里我心里，
1: 去，
0: 上岸呢，想。
4: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5: 私自离开队伍。
4: 打鬼子也是头，
5: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4: 那你说，你想咋着？
5: 我说老鲁啊，
6: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禁闭，中了就是枪毙。

0: 敢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叫你姚闯，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
2: 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3: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
2: 这事跟他没关系。
3: 别叫唤了，过来。
2: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3: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别怕孩子，还有安娜，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1: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

0: 我们一局，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想。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想。想打鬼子吗？想。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1: 对
2: 对
1: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

0: 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排场，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替我死。

咱们呢，总有一天会打回去的。到时候啊，咱党中央带领着咱们关内的部队，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

0: 排长，
1: 哎，
0: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2: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0: 哎呀，起了。
1: 你这是没睡啊？
2: 排长，我想好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是咋了？
2: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1: 脱下来，我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3: 是这儿吧？
4: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在这儿掉下去了，早知不知道冲哪儿去了。
4: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定要找。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3: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
4: 行，好。
3: 哎，十米一个啊！
4: 啊，对，十米一个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2: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
3: 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4: 排长，这都中午了吧？ 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为啥？因为这样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 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

0: 老三很傻，我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叶曼丹所有的鬼子。
1: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
0: 我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偷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2: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

枪找到了！枪找到了！

0: 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Welcome to the tour of 广西。

0: 王指导员，站住！全体导员，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
2: 几个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去拿图的人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
1: 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了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2: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3: 看清楚了没有？这就破坏日满清山的分治，他们才能就这样的。
4: 我投降。我说。爷，我们二老湾何者？
5: 太监为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
5: 彼は組長。何しに来やがった？太监问你们在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6: かか、彼はもういないこの下の人は逃した。

0: お前だけだ。
1: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2: 你要枪干什么？
1: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3: 看看，看
1: 着我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木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你啥时候能回来呀？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们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
1: 死在中国，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0: 哎，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发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没事，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各报。

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

0: 무슨아? 거기서 개명대.
1: 내시.
2: 红头战士
0: 이게
2: 红头战士
3: 小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冕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
4: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
3: 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哎，
4: 这是干啥呀？看热闹。庄阿姨烫帘子，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
3: 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烧了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吧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看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野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野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拐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野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5: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孩子，他们的孩子呢？

0: 杨明志、一毛、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德贵、六毛。
1: 等一下。张老三，心不成啊？
2: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3: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
1: 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0: 王家四，
4: 马爷，您看，
0: 30。啊，
1: 好。
0: 王家四。30。

0: 宁老二，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嗯，
1: 等等，刚刚外边打枪呢。
2: 个屁的枪，匆匆洗。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
2: 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带来。
4: 帽子，东家。
2: 嗯，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证。
3: 今天你要是能
5: 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证儿给办了。咋样啊？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3: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5: 咱那边干干净净。哎，哎呦，哎，哎，过来，快快快快！

0: 东家，
1: 小哥啊，好讲法呀，蒙的，东家，瞎蒙的，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又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哎，
2: 马爷好。
3: 水果儿，
0: 哎，
3: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进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
3: 我瞅着你也不像那进鬼神的人啊。
0: 我，
3: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呀？
3: 啊，打他。来来来。

0: 没用着，
1: 哎，啊，来来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咋行啊？咋行啊？
2: 玩闷的，
3: 玩闷的，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3: 不是又上山套狼吧？那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3: 过水
2: 也不过水，
3: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十块。
5: 我要了五块。
3: 十块。
6: 五块。
2: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抓个
7: 抗联，
8: 抗联，
7: 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3: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都难呢。
7: 是啊，

0: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1: 举起手来 ，KO，KO，Agelo，Agelo，KO，KO，Agelo，Agelo， 连起来 ，KO，Agelo，KO，Agelo， 脚枪不杀 ，Bukio，Bukio，Bukio，Stereba，Bukio，Stereba。

0: 中队，叫。准备，叫。准备，叫。
1: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听我口令，登机！

0: 班副将，李正浩，咋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也以为你死了。哎呀，太好了！
0: 你在三连呀？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让着你的，我也不会让着你的。
1: 嘿，关上来。
0: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二爷。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账
1: 条呢？
0: 啊，有。
1: 里边装的啥呀？
0: 苞米粒子。
1: 苞米粒子。
2: 长官，
1: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2: 这不是有条子吗？
1: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0: 不是，长官。哎，长官。二爷，货就在里边。
3: 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0: 这回行了吧？
3: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0: 二爷请。
3: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4: 辛苦了，
0: 二爷，这边
4: 走吧。
0: 哎，啊，玉
5: 这，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儿。二爷，咋了呀？
5: 啥咋了？你系紧啊！
0: 哎呦，二爷，二爷，嗯，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我来，我来，我来。走吧，二爷。
4: 等会儿。
0: 又咋了，二爷？
4: 咋的？
5: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
0: 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啊？
3: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0: 这能一样吗？
2: 它不一样。
0: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2: 他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啊？
3: 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0: 不是你攒钱这是要遭报应啊。
3: 报应？哎呀，唐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你这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

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啊。

0: 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柱柱。
1: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一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0: 你能做到吗？
1: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2: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0: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0: 嗯，
2: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下不了手，你把刀扔街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1: 李二毛同志，
2: 李二毛同志，
1: 你。

0: 怎么啦？
1: 啊，没事，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1: 这啥玩意儿？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吗？哎，你尝一口吧。
0: 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
1: 算一天吧。
2: 哦，我见不着你了，难受了是不是？
0: 娘在跟爹说话呢。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3: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0: 排长，嗯，
1: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2: 对呀，排长。
3: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
2: 为啥呀？
3: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2: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
3: 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天哪！你咋来了？
4: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3: 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1: 小驴子，云虎哥说话你信不信？
5: 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
1: 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6: 父亲哥，
2: 你干啥呀？要你啥？你小兵啊！我不要你！
3: 你云虎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6: 我舍不得你们呐！
3: 滚犊子！
4: 这两个可没有用。

佛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

0: 大秃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南疆、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秃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 大秃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秃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 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挥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秃子岭。后来经过我们的侦查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
1: 这个小林将到来的对日作战，
2: 就是老唐们亲戚、
1: 敌军驻扎的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情报，
0: 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1: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 负责整个大秃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
0: 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
3: 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4: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5: 速度，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2: 电台没磕着碰着？
1: 哎，就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
3: 啊、
1: 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2: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起来。
3: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1: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2: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当然不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啊？

0: 哎，来了，谢谢。热乎的包子，
1: 对，哇，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好。哇，你
3: 长高了，又长高了，是不是？
4: 玛丽亚小姐，哎，
3: 我来这边抱给大家。
4: 来，来拿着。
1: 谢谢。
4: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5: 谢谢，
6: 谢谢，
4: 给你，
7: 谢谢，谢谢，
4: 给你。来，来，来，
3: 谢谢，谢谢。
0: 买一个给你，
3: 谢谢。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4: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4: 哎，没事。
8: 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9: 他明明穿着长官的衣服。
8: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0: 顔の画か。
1: どうだ。
0: あの、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 先に出てけ。
0: はい。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Zozo. Bye.

0: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
1: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啊，
0: 想来下午来啊。
2: 哎，大爷，
3: 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走了。

0: 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告诉。
1: 新龙杰七十八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岛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利亚就好了。
2: 玛利亚同志，
1: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杰的兵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刀旅的情报推介任务。
2: 玉同志，同志们好。
3: 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2: 六伯，啊，好，好，哎，
3: 来来来，坐坐坐，
2: 好，坐坐。
1: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2: 好，好，好，好，谢谢。哎呀，
3: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 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攻势修建期间，肖铁林和薄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 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对，以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肖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尝尝。这儿呢。
1: 爹娘。
0: 哎，让爹抱抱。哎呀。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
0: 哦，读的啥书啊？
1: 可以去考的是哪一代？什么他里面？口服就改，学名太少，口说就改，康藏记，一行没消失，考苦三年大多。
2: 邓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嗯，
0: 刚才说的是诗吗？
1: 嗯。
0: 啊。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2: 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走。嗯。
3: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4: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5: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4: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6: 刘伯，您接着说。
3: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6: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3: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四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从建根据地。
6: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3: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高科科长叫川野，这两年他专门负责针对苏联的谍报工作，抓捕和残害过我们不少的同志啊。宪兵队队长叫早纪，是川野手下的爪牙，择机消灭川野，瓦解日方对我们的情报渗透和破坏，这也是你们小队潜伏在牡丹江的任务之一。
1: 那伪警察局里面有日本人吗？
0: 有，和别的地方的伪警察局一样，萧铁林只是日本人安排的傀儡，真正掌控牡丹江伪警察局的人

0: 我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为了我们全歼。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13: Welcome to the tour of 广西。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线及湘江沿岸的平山、凤凰嘴、界首等渡口，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危机呢？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陆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却回响着一段90多年前那场惨烈战役的铿锵之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团，在大平渡口东面的角山铺构筑防御工事。角山铺距离全线近10余公里，桂黄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角山铺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角山铺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红军的战壕被炸塌，掩体被摧毁，

0: 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一道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岭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驻守此地的红一师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约2000人。这是收藏在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一件蓑衣，用棕榈叶制成，蓑衣左胸上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基。汤世基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世基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改名为一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一荡平后来担任红一军团2师第五团政委，在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一荡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此时敌人蜂拥而至，无法动弹的一荡平面临被俘虏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这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易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2个战士分不到1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伤亡。渡口的将士被鲜血浸染，江面漂浮着战士们的遗体。后来桂北流传起一首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全军只占

员对当时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酝酿和准备。1988年，聂荣臻元帅为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题字，绝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奇怪的是，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角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绝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绝山之绝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角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角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强渡湘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沈阳有了。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佩戴的这副造型独特的眼镜，能让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瞬间听懂彼此，也能在我的眼前显示出文稿文字，它的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答案，人工智能。不是远方的高科技，而是就在身边，能改变生活，能连通东盟，能创造未来的真本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广西如何用人工智能链接东盟，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人工智能不是一道加分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广西来说更是如此。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提出，广西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当前广西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变量来催生增量。比如广西传统的糖业、铝业、机械制造业都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加来提质增效。广西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晚，底子薄，存在着人才短缺、技术供给不足、应用场景散而不具等现实难题。那么广西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呢？我们没有北上广深厚的人才技术储备，也不能复制别人走过的老路，答案就藏在这13个字中，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怎么理解呢？通俗的讲，就是前沿技术靠北上广，技术适配在广西，落地市场向东盟。在这个结构中，如果说它先进的发动机，但发动机只有装到车上、船上驱动机器才有价值。广西集成就是要做装车、调教、适配的高手，把国内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拿来做本地化改造，精准对接到东盟各国的实际需求上，把通用的算法模型变成适配热带气候、适配东盟小语种、适配当地产业的定制化方案，把先进技术从实验室带向应用场。一句话，广西做中国 AI 与东盟市场之间的超级连接器。种植茉莉花，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朵朵饱满，香飘满园，千年花香就此重获新生。在老挝广袤的香蕉园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把香蕉生长全周期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一切都离不开广西 AI 的迅猛。今年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来到广西，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他戴上了这款广西造的 AI 翻译眼镜，看着中文展板，耳边立刻传来了清晰地道的越南语，他当场连连称赞。越共中

中央总书记苏林那天看到的不只是一副智能眼镜，一个翻译设备，更是东盟七亿人对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东盟国家产业多，需求旺，最缺的不是前沿的论文，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性价比高、稳定好用的 AI。广西刚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更有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天然纽带。当东盟需要技术落地的时候，广西就是那个最懂需求、最能集成、最可信赖的伙伴。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广西发展人工智能的底气。再好的战略，再好的路径，归根结底都要靠人来干。2025年9月，广西人工智能学院正式开学，这是广西 AI 发展的人才摇篮，更是链接东盟的人才桥梁。浙江大学等名校老师前来授课，同时招收了一批东盟留学生，培养懂技术、懂语言、懂文化、懂需求的校友企业协同研发的仿生机械手，抓握精度高、力度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活力、敢创新，这就是广西 AI 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牢牢集聚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会写代码、调算法的工程师，更是语言需求能扎根东盟的桥梁型人才。他们将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广西的经验，去到越南的工厂、泰国的农场、印尼的港口，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东盟大地生根发芽。战略定了，路走对了，人到位了，成果自然水到渠成。2025年12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A 超之夜上，数百个项目同台竞技，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展项和实际解决方案，正在变成东盟市场用得上、卖得好的产品和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做出中国贡献。这正是广西何为、广西能为的时代答卷。我们输出的不仅是技术产品，更是一种可复制的发展路径，让更多发展中智能少数国家的特权，而是各国都能搭乘的时代列车。发展中国家也能靠科技赋能实现弯道超车、合作共赢。今天的广西区位优势叠加开放红利，产业升级遇上 AI 浪潮，天时地利人和齐聚，发展人工智能是国家战略、时代大事，更是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前沿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奋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以人工智能赋能

0: 开放之窗，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创新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0: 从机器的轰鸣到一次科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并且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1: 千古案例，去讲。

在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

0: 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进行曲。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杰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杰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 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杰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3: 那我们拿杰佳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一个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杰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5: 优点就是集约化，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4: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

0: 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2: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锆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绘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3: 是我们这边一个展后库的一个无人停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溪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的时候对人间的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滚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滚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机械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成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4: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以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铁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剥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4: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那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

0: 远程专家鉴定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流连开始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1: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粤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粤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2: 有一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3: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开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4: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5: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6: 姐，你方便不舒服？
7: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8: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6: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8: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9: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8: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10: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0: 霜降前后，野生的茶树子成熟脱落，来年的雨水时节，这些茶树子的胚胎就会破土而出。金竹山，漓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山谷中的条条溪流最终都汇入了漓江。就在这绿色的深处，有一个自然的村落。又是一年的谷雨时节，野生茶树抽发新绿。村民刘有才、农月珍夫妇开始了40天的新茶采摘。
1: 这里没有水田，靠山吃饭呢。我们家有80多亩茶园，大概一天采40斤生茶。
2: 不过他都还得他采多少茶。
0: 这种灌木野生茶被称为桂北大叶种，一年一期的收获已经持续了10几代人。野生茶的加工很简单，属于半发酵工艺，杀青、烘焙、晾晒，一天之内就能全部完成。
1: 5斤生的嫩茶叶，烘干还有1斤呢，才35块钱一斤。生茶叶12、13块，生茶也可以啊。
0: 野生茶树无需施肥杀虫，每年除一次杂草，之后便静待收获。忙完了茶叶，刘有才又忙起了养蜂的事儿。
1: 这个是蜂蜡，把它涂到了蜂箱里面，然后再用火烤一下，蜂蜡的味道就出来了。
0: 漓江河谷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桃源村的家家户户都能在自家附近招蜂养蜜。但这片山林能养多少蜂，村民们都有经验，养多了花粉不够采，所以每家都是只养几箱，这是祖辈们传下来的约定。蜂巢怕潮湿，有崖壁挡雨的向阳面是安置蜂箱的理想地点。

0: 看这个地方要阳光要好，它的蜜蜂看这个风筒，闻到了风筒它就来了。更特，更特，更特的了。哎呀！
1: 四个月前放置在这里的一个蜂箱，蜜蜂已经在里面安了家。定期清洁蜂箱，最后获取甜蜜的回报，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与野蜂的约定。山林深处，夏季清凉，这是桃源村人的农闲时节。刘有才家有三分菜地，日常的收获足够家用。
0: 那对我不见。
2: 嗯，两分钱。
0: 我们从来没有去外面打过工，就在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过生活。
1: 刘有才、农月珍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在桂林上学。夏日里，夫妇俩总会做些自家美食，寄给外面的孩子们。桃源村的后山有一片野生的毛竹林，每年秋天，刘有才兄弟的主要劳作就是上山砍毛竹。
0: 姐，你种的硬没啊？
1: 毛竹质地坚硬，有着广泛的用途。
0: 我们这里现在是属于水林保护区，木头不可以砍了，这竹子还可以砍来卖。

0: 自然的给予让桃源村的日子有了基本的保障，依存于这片山林，生活有够，知足常乐。
1: 你看曹操的那金宝瓶的，哎呀，
0: 漓江上游流经的这片河谷地盛产葡萄。8年前，在大城市闯荡多年的唐成旺回到了漓江之畔的家乡，想尝试一套新的种植方式。
2: 土壤是农作物这一块最基础的东西，经过那么多年的化学栽培之后，食用化肥过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改良土壤，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唐成旺从自然农法理论得到启示，决心从头开始，用生态耕作的方法彻底改善自家葡萄园的土壤。几年前，唐成旺在葡萄园中撒下三叶草，开始了新的尝试。但土壤环境的改变需要更大的投入，更需要一段漫长的等待。
2: 三叶草能够和固氮根瘤菌啊共生，形成这样的一个根瘤，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氮素固定在土壤里面，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
0: 起初父亲并不认同儿子的做法，甚至还打算将三叶草全部铲掉。
3: 他的是一心一意是锻炼他那个生物科学，两个人的观念冲突呢确确实实是蛮大，他搞他的，我搞我的。
2: 我父亲一直是种葡萄，他其实是个老农民，就是我们不能要求他太多，就让我们用更长久的时间去把这个事情验证给他看吧。
0: 三叶草围绕着葡萄树终于成长起来。
2: 我们种三叶草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变化逐渐是往好的一方面去发展。
0: 三叶草不但

0: 固氮能力强，还能有效降低土壤的温度，稳定湿度。三叶草、土壤和葡萄树之间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村子附近很多老乡种植食用菌，废弃的菌棒对种植户来说是个累赘。
1: 我们想找一个方式啊，去解决以前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壤贫瘠和板结的一个问题。
0: 将菌棒粉碎，与动物粪肥混合，堆沤发酵，反复实验中，唐昌旺摸索着既适合葡萄生长，又利于土壤改良的有机肥配方。夏末，漓江的葡萄进入了采摘季。
1: 就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笑话，这个地里面怎么这么多草啊，这个地里面是不是没有人管啊，但是就是通过这样很乱的一个状态，益虫害虫它都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的时候，让各种生物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共生，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最开始的状态了，适应了自然之后才创造了这么好吃的葡萄。四十亩地种了巨峰葡萄，十亩地种了这种阳光玫瑰葡萄，然后我把我老婆也接回来一起种。
2: 因为我是新安本地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深圳工作，我爸常说他是靠卖西红柿和玉米把我和姐姐供上大学的。我一直有个想法，想帮着乡亲们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出去，我老公决定回来种葡萄，我也就跟着回来了。
0: 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唐家的葡萄卖出了这片产区的最高价。
1: 宝宝你看，来牵手喽。
0: 立春，唐成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1: 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通过种葡萄让我们能够避免成为留守儿童，葡萄让我们能够回来，让我们和父母，让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3: 来中国之前我还没听说过有桂林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山水，所以我第一次来我就哇那么漂亮，这个山水每一天看了每一天都不一样，从第一次来桂林我觉得我不要走了。
0: 20年前，来自南非的伊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把那些破旧的老房子改造成时尚的民宿。
4: 我在南非上了大学，学了建筑设计，现在有一栋老房子，我做了这个模型，那个老房子这样装修弄出来更漂亮，更漂亮。

0: 六月，漓江流域进入雨季。老房子年久失修，烟得加快进度。
1: 六在桂林要说这里是因为桂林人都很友好，都欢迎我。
2: 官人，我们来了。
3: 哎，是谁？
2: 过来帮你的忙了。
3: 太好了，
4: 来帮你盖瓦了啊！
3: 上来，上来。
2: 以前因为我花了自己的钱把这个老房子住下来，自己装修，自己动手做事。

0: 山东，他们觉得我这样就是疯了，所以叫我疯子。
1: 刚才你这个已经记好名字了没有？去哪呢？叫我老家，以前去外国看我爸爸妈妈，我说我很快要回去了。他说回去回哪里去？这里不是你家吗？
2: 我们努力了。
0: 我们那里的民宿，之前我做好了设计方案，那个疯子呢帮我们完善了设计，还有后期的那个装修啊，他也过来帮忙。他说什么都不要，对，有啤酒喝就行了。
2: 是因为是兄弟，除了兄弟的钱，是要跟兄弟一起吃饭喝酒。
3: 如果我不懂的什么事情，只有兄弟们可以教我。
2: 杨说白帅周先生的所有的兄弟们都对我那么好，我是要向他们学，当一个好人。我们都是互相帮忙。
4: 玉龙河，漓江最优美的支流。河畔旧县村的许多破旧老宅，在烟的帮助下改造成了乡居民宿。他也从一个奇怪的外来者变成了村里人。
5: 差不多过春节了嘛，疯子他又忙着装修他那个新的一个小民宿，所以他家也前面这个院子搞起乱七八糟的，很脏乱，实在看不下去就过来帮他整理一下。疯子他也是比较讲义气讲朋友的，我是开网约车的，他也帮我介绍很多朋友用车啊。
6: 过春节的时候，疯子烟的对联每一年都是我帮他写的。现在他的新店马上要开业了，店名作为兄弟来说，我肯定要帮他写一下，不然我写的好丑，希望他会喜欢。
3: 这个设板我放在这里已经放了很久，我不知道这么把它搬过来。今天很开心有这个兄弟来帮忙，帮我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好兄弟。我跑了可能差不多200斤酒，经常只是跑了金桔酒、白山锅、红桃 K， 跑了这个酒都是跟村里面兄弟们一起喝。谢谢你们的帮忙。
7: 我很喜欢桂林阳朔丽江的山水，我也很喜欢这里的老房子。我在这里有很多兄弟姐妹，我希望能在这里一直一直待下去。
4: 漓江流域的朝田河畔，这座崭新而又古老的村落，10年之间次第落成。风格多样的传统民居在这个村落汇聚呈现。古老的手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机。东里古村原本仅仅只是一处游览的景点，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新村民的到来，它渐渐地散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气息。
8: 我们要捏成一个花盆的话，比如说这样子，

0: 把它往外扒一个口，我们所有的陶瓷的话，如果是捏的话，它就这样捏出来的，干了才能放到窑里面去把它给烧出来。
1: 村头斜坡上的龙窑已经备好了将要烧制的器型。赵庆华跟着师傅曹明卫开始了装窑工作。
2: 这个大的装不下，
3: 可以。在我们漓江流域，民间传统的生活器具大多来自龙窑，每个窑室的温度不同，我们根据不同的温度区域把土坯进行分类。烧陶就是把土还原成石头的一个过程，在火与土的对话中，龙窑烧制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窑变。
1: 点火开始后的三天三夜，师徒俩都要守在龙窑边。
0: 从做器皿到烧成，全过程都是很辛苦的，不感兴趣的话基本上很难坚持下来。
1: 村民卯兴明，漓江民间文化的研究者，他正在为东里古村的成长出谋划策。
4: 我是亲自走遍了整个漓江，古村落特别多，走不完，里面的文化非常的丰富。
5: 主婆蛮老了不？我大哥，我请问下，这你们这个漓家祖籍是哪个地方？
6: 是从这个山东青州宜都，然后到讨南，讨到这个江西，由宜都到桂林。
5: 哦，是什么时候迁到桂林来的？
6: 那是宋代那时候。
5: 哦，宋代有将近千年了不？
7: 有了，有了，
5: 千年了。嗯，
7: 孟老师，把你搞点土鸡汤。
8: 老师，叔叔，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好，辛苦了。
5: 哦，
10: 不叫啊，不叫啊。
5: 谢谢，
10: 不叫，不叫，不叫。
5: 哦，
4: 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呢，我应该把这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古村的文化，把它记录下来，成果最后落地的时候，就落地到东里古村。
11: 甲天下的《轩辕经》里面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不是现代的那种生活，叫它传统的生活，跟自然很融洽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做东里古村这个项目，就想把这一个保存下来，持续下去。传统的魂我们要守住，传统的基因我们要保留，又有一些创新和新意，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取向，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1: 三年前，服装设计师梁云芝来到东里古村。
12: 我在东里古村该染房、扎染以及蜡染、型染，还有绘染，把这几门我们核心的这些技术传承给我的徒弟，以及植物染的热爱的、感兴趣的这些人。
13: 要稍微上来一点。
12: 到我们东里古村呢，我又找到了我儿时的记忆。东里古村它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基础，它源于传统村落，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里。
1: 三天三夜的柴火煅烧，十多天的降温冷却，东里古村的龙窑终于烧成。
3: 这个是草木灰釉，烧的是还原焰，
14: 油亮的。
3: 这个蓝鸡跟草木灰混合的。
0: 本身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再次回归这个村落的一个生活的话，就感觉比较真实，而且也能让我自己静下心来去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以木材为燃料，土坯直面烟火，龙窑的窑变不可控制，变化万千，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

传统共生，东里古村的人们正在摸索着一条新的乡村振兴之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接受自然的给予，万物共生，和土地相依相存，守望互助，人世间的真情实意。山水相逢，不忘来路，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生活画卷。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师傅到了。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芋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字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芋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1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芋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芋到绵密芋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芋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

0: 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若飘香的荔浦玉，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玉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玉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贵字号金字招牌。荔浦玉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香芋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玉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玉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0: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玉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玉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玉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0: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玉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桂子好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玉变化出百般滋味。
3: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玉的香味的融合。
4: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玉肉丸、荔浦玉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玉扣肉啊。以前荔浦玉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玉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

0: 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我们刚才说，我们玉口福公司是我们荔浦玉扣肉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玉扣肉第一个获得生产资质的企业。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玉烤肠这个启发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完美的结合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我们从2023年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肉丸。
1: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芋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谢谢您。
2: 玩玩肉食圈，荔浦芋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说南宁藏着不少的宝藏玉泥，今天我来挖一挖。柴米剑挺专一，竹马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
1: 哦，
0: 粉糯程度，我给，
2: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3: 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2: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3: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2: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3: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2: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3: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4: 对，我喜欢这个环节。
2: 好，那么我们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3: 给你加了珍珠。
2: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3: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四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2: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糖，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3: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0: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1: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颗利甫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利甫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师傅到了。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衡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衡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衡州学宫旧建筑时，

0: 意外在彭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势力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下，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杏坛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2: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武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杏坛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杏坛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为传抄的摹本，虑久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

0: 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影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二十二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杏坛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杏坛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影。
1: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影像的那个夫子杏坛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衡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杏坛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杏坛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2: 清代开始的哈，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哈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立即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做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本。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刻之。三十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五名进士，夫子杏坛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礼乐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衡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五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

0: 这个时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啊。孔子呢是做过一个司寇，司寇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一个部门。
1: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司寇像呢？魏若独秀者，俄何弗亦见。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诵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尼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0: 秦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一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是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1: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之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司寇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儿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司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司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

0: 我们是逃跑的，这个时候必须得见证服从令。
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
3: 条运河跨越百年构想，凿开群山，连通江海。做电影的时候，发现很多惊喜。
4: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北京运河沿线去拍摄的手机，不是石头本。从领取古韵到平路新篇，从建设者汉水到向海而兴的壮志。
5: 可能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
6: 广西出版，以书香为舟，以文字为桨，记录世纪工程，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
5: 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
7: 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2: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遇见好书，遇见平路运河。

0: 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工程，终结了广西临海不见海、通江不达海的历史。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强化选题、统筹谋划，组织指导出版单位聚焦平陆运河重大主题，策划出版系列图书，系统梳理平陆运河历史文脉、工程建设、自然生态、百姓故事，立体展示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生动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广西故事、中国故事。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它记录的不只是一项超级工程，更书写土地、百姓、江河与大海的相遇。
1: 这本书呢，虽然小，体量不大，但是却凝聚了对于整个工程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述说与记录。这本书是由朱千华老师作为文字作者执笔书写，他的笔锋是比较温润细腻的，所以整本书的格调是比较温婉细腻柔和，文字表述娓娓道来，以图片搭配文字，大场景结合小场景，讲述平陆运河过去、现在和将来。
0: 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摒弃厚重的工程报告式写法，以散文化温润笔调铺展叙事。全书分为溯古原、枕山河、七峰坞、星河川、筑匠心、赴沧海六个篇章，收录150余幅图片，以向海为主线，把一条运河的千年夙愿、山河旧貌、人间烟火、国家工程、未来图景串联一体，文与图互为经纬，编织出向海的立体叙事。
2: 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越做越深，越做发现很多惊喜，变化很快，也触动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记录的。一融入进去以后就收不了手了。
3: 4年来应该是有接近200趟到平陆运河沿线去拍摄，拍摄的手记特别10多本，每一次拍摄的感受啊，习惯在本子上写，影像数据可能有180多个 T， 那是海。

0: 量的数据。
1: 开篇溯古猿，回望千年，梳理古渡沿道兴衰，讲述平陆运河因何而起。紧随其后的枕山河，则聚焦蜿蜒的清江，湿地成群的水鸟，江上四季的风貌，完整留存运河动工之前的山河容颜。当历史与大地原貌铺陈完毕，第三章《栖风物》便把目光落向世代栖居于此的百姓，聚焦运河两岸古村落、岁时节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了解运河的来路，它的历史、风物、它的非遗，沿岸有很多非遗，包括海歌啊、吊岭头啊，都是上千年的一个非遗。通过这个人文，再去拍景观，它拍得更深，抓得更准。
3: 这一章我觉得读起来会比较有趣，它介绍了很多平陆运河沿线村落的一些习俗，包括一些文化、一些艺术、非遗的一些技法。有一张图片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近景是一个传统的赛龙舟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远处是天华号，就非常有历史和时代的交融和碰撞的感觉。
1: 从千年历史、原生山河、乡土烟火走来，故事走向梦想落地的现实。一项世纪工程的落地，离不开建设者的奋力攻坚，更离不开沿线群众的理解与奉献。第四章《星河川》讲述平陆运河立项审批，运河沿线上的部分居民需要告别世代生活的家园，搬迁，开启新生活。
0: 平陆运河沿线一共是2825户，大概约是1.4万人的搬迁。对每一户来说，搬离故土、搬离家园，都是一个难舍难分的这种情节。其实我们的影像就留下了老百姓最温柔、最质朴、最情感化的这一面。江口的渔民老娘也是一个很懂生活、很有生活情趣、很有生活追求的人。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江口老娘是拿着有一束花的，一个植花的男人。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他说你不着急，他就抓了一把花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拿这个花？他告诉我，小时候的味道，故乡的记忆。那个花呢，煎鸡蛋很好吃的，也可以生吃，酸酸甜甜的。其实他想留下他自己的乡愁记忆，留下他儿时家乡的味道。
1: 故土离别令人动容，而山河之上，一场伟大的建设正在发生。第五章《铸匠心》将视线投向工程现场，它不只有20000名建设者的奉献，更有硬核的技术突破，还有兼顾万物生灵的生态智慧。
0: 马道枢纽的钢筋结构量46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啊？海量的量。这些钢筋的结构完全是靠这些工人一丝一丝绑扎出来的，可以这么讲，他们真正是平陆运河的脊梁，是大国工程的脊梁。这些人应该值得被记录，值得被铭记，当然值得被尊重。
1: 当建设的篇章翻过，江河奔流入海，全书最后一章《赴沧海》把视线投向运河开启的全新未来。运河全线贯通之后，货船从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直抵北部湾，内河航程缩短约560公里。安置新村配套完善，古樟树、移栽广场、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至此，向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也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一条运河的诞生，也记录一片土地千年的守望。
3: 它带给我的感受就是轻盈而磅礴，它是非常小体量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化的，非常优美、非常轻盈的一种视觉感受和这种文字体验。但是呢，它里面又放了很多这种现场的纪实的图片，带给我们非常大的这种现场感和纪实感，又有一种非常宏大磅礴的感觉。所以看完之后，我了解了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历史，这个工程带给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2: 要向大众普及这个世纪工程在区域性。

0: 发展，推动广西向海开放、向海图强的战略性价值跟战略性意义，凝聚大家对向海文化的这么一种共识。
1: 江河奔涌，向海而行，既是前行的方向，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向海不只是宏大的工程叙事，更是千万个微小个体的命运交响。当千万个具体的人生在时代浪潮中重新定向，总有人愿意俯身倾听，提笔记录。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作家佟团结的散文集《行走的温度》，正是这样一次温柔的抵达。
2: 平路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美食、风物，包括古建筑，还有文物，这些历史文化、风物之类的东西，重点是可以了解我们平路运河的茉莉花茶、六宝茶、立心桃、普惠陈皮，这些广式的好物。
1: 动笔之前，作者佟团结在平路运河的工地和沿岸连续一年多不间断反复行走，他把一路上闻过的香气、摸过的泥土、见过的人写进了这本散文集里，用21篇文章完成了一场关于运河、土地与日常的对话。整本书不是堆砌的风物介绍，也没有空泛的抒情，只是把那些最有温度的人和事儿娓娓道来。
2: 我去的采访的时候基本上是7、8月，讲得很感动的话的，与工地上建筑工人的感动，当时很夜几千人散落在这个建设工地上，那是我一下子的震撼，我感觉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啊！我觉得我们新时代这个劳动者这么的勤奋，我也采访了 有很多的，基本是外地的，很多在这里过年过3、4年，我是比较感动。
1: 在第一章《通江达海运河史诗》中，佟团结不仅写下了平路运河建设者愚公移山般的精神，更将笔墨留给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理念。于是，这条奔涌向海的运河不只是一项征服自然的工程，更是一场人与万物的温柔相让。
2: 为什么我是讲的是有温度的河流呢？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涉及到我们大自然运河的生态大军，我的大军一定是奔着背的满意。
1: 行走的温度是佟团结沿着运河规划路线行走、观察与思考的沉淀。运河起点衡州素以茉莉花为名片，在第二章《丽香天下茶脉悠长》中，佟团结没有让笔墨停留在茉莉花的观赏价值与经济产值上，而是俯身走进花农的日常，守花田的日与夜，凌晨摘花的心与劳，还有花苞卖出时那份落在心底的踏实。于是，一朵茉莉不再只是风景与产业，而成了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
2: 我去那个绣花市场看的时候，一个最怪的衣服，我给他诙谐的说：“我说你这个衣服从没见过，因为他的衣服的背后有两个小电风扇，他戴了个帽子也不一样，反光的。他是这种下面采摘的这个花，我觉得这个花香啊，不仅是这个茉莉花自然的香，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带来的芳香。”这是我们运河的起点城市。
1: 运河的出海口钦州是泥星桃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在第三章《泥星之韵，桃魂匠心》中，泥星桃的温润质感与几代制桃人守着老窑火的身影交织成篇。窑火不息，阳光不止，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等待时间给出最醇厚的回答。
3: 这本《行走的温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稀缺的视角，人文视角。他写工程，但是不止于工程，他写运河，但是落脚在人。编完这本书，我感觉也像是到平路运河走了一趟，希望今后也有机会能够实地去到现场，去感受老师在书当中所写到的这个运河的魅力。
1: 附录之中还藏着另一条运河，作者与词作家们共同创作的平路运河、茉莉花、六宝茶等主题歌曲，

0: 让静止的纸页有了旋律，让沉默的文字有了歌声，也让这条纸上的运河多了一重能听见的温度。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震撼，25000多名建设者确确实实就像童老师写的行走的温度。那我呢就通过一些广西的刘三姐的音调，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来赞美我们的家乡，赞美我们的平陆运河。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啊，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升华。
2: 这本书最具特色的是它还收录了很多的高清的实拍图，以及画家们创作的水墨画、油墨画等等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一项世纪工程的建成，它不是要征服自然，不是只有水泥、闸口、河道，而是它与山川、河水、与万千生灵、与我们人类和谐共生的这么一幅图景。
0: 行走的温度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佟团结笔下的平陆运河始终带着体温，他不写一条冰冷的航道，而让世纪工程的宏阔气象落进茉莉花茶的清香、六宝茶的醇厚、泥星桃的温润之中，落进衡州、灵山、钦州、浦北的博物馆与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脉里。工程与风物交织，运河便不再只是水与石的组合，而成了有记忆、有温度的所在。
3: 我们把行走的温度定位于一部以文学之美记录时代之变的运河主题的散文。这本书既是对平陆运河的文学见证，也是一部流动的八桂人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运河通江达海的时代脉搏，也能触摸到广西历史文化的深厚温度。
0: 行走的温度不是一本只讲运河沿岸风景的游记，它更像一封写给脚下土地的家书，写的是人与土地的深情。而一项世纪工程的价值还需要更立体的解读。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现代运河，平陆运河打通西江与北部湾，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可宏大工程背后该如何读懂它的价值？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给出了一套源自本土的观察笔记。
4: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平陆运河它不只是一条全新的河道，因为之前我有在新闻里面了解过它，知道它很宏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背后还藏有近千年的广西的运河故事。它哪怕是普通读者，它也能看懂，因为它打通的不仅仅是江河，还有广西的未来，还有近千年的文脉。阅读完之后，全身鸡皮疙瘩全起了，就非常感到自豪。
0: 江海相连，多维视角下的平陆运河，从属于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是这套丛书的核心分册。2026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江海相连作为书名，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更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
5: 江是西江内河的航运所覆盖的西南内陆地区，海呢是北部湾所连接的沿海和东盟远航航线。平陆运河的核心作用是打通西江内河和北部湾的海港，实现了通江达海，为西南内陆提供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江海相连，没有把灵渠、桂柳运河、平陆运河当成三个各自孤立的工程，而是梳理出一条跨越2000多年的脉络。从秦代灵渠沟通相离，唐代桂柳运河完善水运网络，再到新时代平陆运河扬帆起航，千年运河文脉在纸页之上完成一场古今对话。
5: 一条贯穿2000年的治水治肺国家命题到文明叙事的连续的

0: 线索，将平陆运河的建设作为广西运河探索的一个实践的根据。它既是中华民族治水传统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的支点，充分说明运河工程在国家战略中的持续意义。
1: 广西拥有跨越2000年的运河实践。为做好重大工程的本土研究，2024年，贺祖斌牵头成立广西运河研究院，多学科团队奔赴工地，安置社区基层部门调研，积攒大量一手素材，由此催生出如今的《广西运河研究丛书》。《江海相连》是这套丛书率先亮相的第一本，全书搭建起六大框架：理论战略、生态环境、综合交通、产业经济、社会治理、历史文化。
0: 大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运河工程，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因此，我们及时成立了广西运河研究院，针对运河进行研究。在你成立之初呢，我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整合全校的学术资源，为国家和区域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服务，这也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 以往大众对广西的认知啊，很多停留在山水、文旅、民族风城。这套丛书，我们用硬核的这种学术、真实的实践、一线的成果，向全社会、向全国乃至东盟展示了广西服务国家战略，深耕陆海统筹，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它让广西的故事不仅只是风景的故事、民族的故事，更有了大国工程故事、区域发展的故事、生态文明的故事。
1: 有了丰富的现实样本，贺祖斌还提出构建运河学的设想。运河学不以单一学科为边界，融合历史、水利、生态、经济多重视角，综合性解读运河和区域社会的关系。宏大的研究构想最终要落地为一本可以被大众捧在手里阅读的书，并非易事。
3: 既要守住学术的底线，又要兼顾可读性，所以我们在编辑内容和版式设计上做了一些平衡和取舍。我们把声音的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表达，关键的专业名词、工程概念添加简要的注解，让普通读者无需专业基础知识也能理解运河的核心价值。然后呢，在版式设计上，我们主打清新简约、图文适配、阅读友好。
1: 过去关于广西流域陆海通道的研究很多是外部视角，本土成体系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广西运河研究丛书全部由广西本土专家扎根一线完成，它不仅仅是一套学术出版物，更是属于广西自己的时代文献。
2: 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平陆运河为什么要建，怎么样建，建好以后能够带来什么，真正让世界工程能够走出工地，走进大众，特别是能够深入人心。简单来说，这套丛书可支撑学术研究，也能够服务大众，既守住了学术专注的专业底色，也扛起了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的科普的责任、传播的责任。
1: 书中大量案例调研数据，很多为首次公开。编辑团队要求全部数据溯源，对照各主管部门文件交叉复核，层层把关，保障严谨。
3: 因为平陆运河呢是复合性的超级工程，涉及大量水利、航道、生态、水文等专业术语，不同的学科的研究逻辑、表述风格差异极大。如何在不丢失专业内核、不删减核心研究成果的前提下， 简化专业表达，梳理出清晰的叙事逻辑，让这本书做到专业人士。

0: 看得深，普通读者看得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
1: 当厚重的研究落到读者手中，世纪工程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宏大词汇。
2: 其实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工程类书籍，但没想到书中所记载的全是关于运河的历史脉络、人文风情和一线的调研细节，真是读起来非常的踏实。这也让我认识到了人们对于古运河的开发与保护，对于新时代运河的民生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人向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因此，平陆运河它从来都不是一条水路，更是连接着广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即将在桂林举行，广西运河研究丛书也将在会上集中推出。大家期待着广西运河的经验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对外交流，成为中国和世界对话的文化桥梁。
3: 展示广西运河的智力、文化传承和区域合作的智慧和经验，在国内外发出广西的声音、中国的声音。
1: 一条运河连通江海，打通中国与东盟联系的新大门。从灵渠的千年智慧到平陆运河的现代奇迹，从海上丝路的古老航迹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时代新篇，当书香与涛声相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条运河的崛起，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雄心在字里行间澎湃不息。

0: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广西武宣2022年年初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

0: 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102岁了还在坚持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你这样站不累吗？
2: 不累，
1: 不累，习惯这样了是吧？
2: 是。
1: 哇，那你很厉害哦，站得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就我们量量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1.6米吧。
1: 1.6米。
2: 我把妈妈给你的老人朋友，你
1: 俩站直哦，不要抬头哦。
2: 你两个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有米可以2米哦。
1: 2米？2米在这儿哦。你抬头看一下2米有多高？这是2米，
2: 差不多1.8米。
1: 1.8米？
2: 1.8米，1.7米，
1: 1.7米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75米。对，哇，也是很高了。哇，大高个儿啊，是吧？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菜园，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但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2: 其实我们的高老真的高高老真的困难真的很多很多休息啊，真的。
1: 你在那锻炼身体了
2: 啊？哎，锻炼了身体
1: 啊。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2: 没的，就是生意也差不多，你要看呐。没看他的生意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1: 麻菜。
2: 一共是。没芋头，
1: 芋头啊，菜还挺多的
2: 啊，可以啊。
1: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2: 买少许的，买菜没点好奇，其中就比较好奇。
0: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手技艺。今天陈爷爷工作的重点是抽样检查晾晒了将近1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0: 好香啊，这个啊，是豆香啊，
1: 豆啊，
0: 这什么豆啊？
1: 这大豆的，东北大豆的，
0: 大豆啊，嗯，叫的好香啊，
1: 像
0: 浓郁的酱香，
1: 小豆没有的嘞，有大豆。
2: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地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地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1: 要困难。
0: 对，
1: 你捞它。
0: 捞它怎么捞啊？这也没勺子，这是个大棒子呀，这是一个。
1: 这钳子用啊。哦，
0: 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1: 上面你这么拼啊，捞啊捞。哦，
0: 就均匀一些。
1: 不翻了，这是均匀。哦，
0: 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通过这样一个棒槌，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可以泡到这个山泉水了啊。当。

0: 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嗯，好。哎，我现在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1: 好香啊。嗯，好咸啊，
0: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1: 要加盐啊。
0: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爷，你敢尝吗？
1: 好咸呢。
0: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的好坏呢？
1: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到的
0: 哦，就咸才好是吗？
1: 嗯，
0: 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1: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
0: 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是吗？
1: 搞成了。
0: 哇，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1: 五七年
0: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哇，五七年，哇，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1: 我的有叔父教我的。
0: 啊，叔父教的是吗？五几年，五七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1: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
0: 九个缸。
1: 九个缸走要起来的。
0: 啊，现在多少个缸了？
1: 哎呀，两百多个。
0: 220多，哇，那很厉害哦。
2: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厂，陈爷爷早已将祖传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儿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陈爷爷家所在的东乡镇丰岩村是远近闻名的武宣丰岩诱惑示范区。中秋将至，正是红心蜜柚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
1: 带你去啊。
0: 哦，带我去哪儿啊？
1: 哎，看柚子啊。
0: 柚子啊，这个柚子的形状啊，这是。那这整一片都是柚子啊。
1: 你看
3: 哪有柚子，绿油油的一片啊。
1: 红的呀。
0: 哦，那红的就是柚子
1: 啊。我包着的呀。
0: 哦，裹起来了是吗？
1: 包着起来的。
0: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1: 嗯，那片
0: 都是的。
1: 到地下上打盆，对
0: 啊，那边也有啊。
1: 啊，打盆呢。
0: 哇，你们相当于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1: 啊。
0: 哇，那今年大丰收哦。
1: 那你说有这。
0: 这个熟了，
1: 可以熟了。
0: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1: 摘，
0: 这可以摘了是吗？
1: 可以啊。
0: 那怎么摘啊？
1: 人家不是这样，
0: 直接，
1: 嗯，
0: 就直接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哇，好香啊！你闻一闻，
1: 嗯。
0: 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1: 是啊，黄啊，怎么黄啊？
0: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摘的新鲜的柚子，
1: 但是是红的呢。
0: 里面是红的，
1: 嗯，
0: 你确定？
1: 啊，
0: 打不开呀？
1: 弟弟呀，
0: 哦。
1: 是啊，
0: 粉红色的，这是。
1: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
1: 嗯。
0: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1: 嗯，尝一尝。
0: 哇，真的好香，但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1: 这是粉色的。
0: 还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好吃，好吃。有点酸，
1: 啊，对呀，
0: 有点酸，
1: 可以吃啊，
0: 可以啊。
2: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

和美美，构成了五轩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通爷爷和92岁的老伴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哥儿，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

0: 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1: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1: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1: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贵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1: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2: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1: 来到闸口的情况下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3: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鸭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认真。看镜头，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抓一只过来。
0: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3: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4: 真的。
3: 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贵子好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我们深圳宝安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3: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

0: 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盒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1: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2: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3: 我姓胡子呢。
1: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浦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尝。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好取众仙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隆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滋养丰饶，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

0: 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口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有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这个道理就是稻虾不虫嘛，
2: 哦，
1: 是不影响入水道，就可以养小龙虾。
2: 这个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3: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一个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贵闪亮带，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4: 广西最早就是不就是我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之后，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5: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在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就非常适合养蚝。
0: 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具，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6: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7: 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

0: 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1: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青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青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桂子。

0: 号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长的节目。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利。

0: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1: 进化给大家赋能，先去讲好。

0: 奶牛在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群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进行曲。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的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

0: 现阶段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1: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生动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杰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AI 与云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农业的神经末梢，杰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2: 那我们拿杰佳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一个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杰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4: 优点就是集约化，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3: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标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

0: 1100亿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透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1: 是我们这边一个杂货铺的一个无人停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溪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的时候，对人间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滚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滚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接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弹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2: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因为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解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的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剥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库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现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2: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那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鉴定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快速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越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越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3: 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

0: 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百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1: 跨院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2: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3: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4: 觉得哪方面不舒服？
5: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6: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4: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6: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江户式问答。
7: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6: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8: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续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续落诗意春日秀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庚同志，
3: 王庚，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5: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0: 这是庙。这是庙，你有胆子没有？
1: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贡。你呀，再去找王明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明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0: 对呀、啊
1: 哎、你这样
0: 哎，就这么办了。
1: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2: 什么
1: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
1: 啊！
0: 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毛骨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
1: 啊，
0: 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同志，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0: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3: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他求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3: 这头啊！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对，背他，对，停右，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3: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3: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

0: 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又怎么样？
1: 好啊，
0: 看你的。
2: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2: 小同志，小同志，

0: 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的，走吧。
2: 几个大姐，
1: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行吧，同志，
0: 四虎子，
2: 起个大点，
1: 欢迎啊！欢迎啊！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哥，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来来来来，
0: 拉个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
0: 见习八路，本村瑞，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1: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2: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担子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踢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啊，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

0: 兵，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掩埋。

0: 像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复活的，
0: 疯毛，乱喊什么？
2: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1: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3: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2: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大发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呢，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1: 是变了。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
0: 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四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大姐。
0: 我明天就走了，上哪儿去？
1: 参军，跟支人标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四胡子你？
1: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0: 四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凭同志为咱们死了。

0: 你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 多替娘抄点心，拉扯扯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伺候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1: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
1: 这会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笑>董孙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17。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1: 属小龙的。
0: 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1: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
1: 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0: 哈哈，都这么算。
2: 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2: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1: 见识王的同志，你好，
0: 你好的，
1: 怎么？
2: 你们早就认识啊？呵呵。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坐下。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看，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干嘛？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总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石灵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干什么？
2: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1: 司令，司令，你腰堵着地雷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0: 司令，司令，会长，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
3: 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
4: 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3: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
1: 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发言简单点儿，完了，
2: 报告。
1: 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我，执政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0: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1: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们，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给两样待遇？不是革命，怎么有王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
3: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

0: 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2: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强啊，单枪直入，
3: 注意。

0: 怎么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没了。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宁玉和，
4: 消耗子弹
3: 三发，
4: 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官。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4: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4: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哎，老赵，
5: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0: 我说
5: 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0: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5: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5: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就把它砸裂了。
0: 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1: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6: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呢。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

0: 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你什么劲儿？
0: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无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0: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林长。
1: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0: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胡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1: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2: 别担心的，
0: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2: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1: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0: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1: 来吧。
2: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老百姓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0: 为了保卫我们8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绩，
0: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的，
0: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0: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尖敌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1: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进来。是，我记住了。
2: 进来。
0: 什么事？
3: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3: 好。什么事情？
2: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2: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2: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2: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2: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2: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2: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2: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0: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我们的小伙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班长，我们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灵活。
1: 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2: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叫做“七连阵地”，是我们的一个小队。
1: 小队长，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叫做“七连阵地”。
1: 哦，小队长，你知道吗？
0: 不，我怎么知道？小突破七连阵地啊，就一顶天，我去报个连长。班长，又一股。
2: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0: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3: 散开！
0: 连部，连部，

0: 连木，连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提来迂回。王海山，
2: 动！
1: 咱们王连木是请先长，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把。

0: 我们要把敌人背后的旗支援起来。
1: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0: 班长，难道眼看着敌人阵地让敌人抢了去，旗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2: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眼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着去。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班长，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四？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
2: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2: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1: 班长，班长，班长，
2: 报告。

0: 董春燕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充命粮，全都给我送出本。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少年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3: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3: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3: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6: 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

0: 和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2: 怎么给我？这什么呀？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2: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0: 谁说的？
1: 哎，
0: 开的怎么样了？
2: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0: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0: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3: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司徒大，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0: 哼，去年的黄嘞，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冠了，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它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器帽给夹死了，
2: 放回营长。
3: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给报销了。
0: 哎，宋班长，
4: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5: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0: 没有大炮，
4: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0: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0: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着。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2: 糟糕，
1: 干什么？
2: 没问题，没问题，班长，
6: 报告，报告，可以表决了，快点，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7: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
9: 王海山
10: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1: 选董同瑞。
12: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3: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4: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3: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

0: 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春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 你也光荣，
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2: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3: 不多，
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 对呀。
4: 报告，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5: 加死了活情报，
4: 是我
5: 放了事，这怎么能怨？
4: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3: 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5: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
8: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没有。
8: 这还有什么说的？
4: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8: 谁？
4: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3: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4: 老问题了，变不了。
3: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8: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9: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3: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9: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0: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羊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华，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尺在刀刃上。

0: 全部站住台山！哎，李参谋，冲这个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2: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2: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2: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上，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抗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大。当时在刀刃时，这个庙，这么掩护，
2: 牛俊豪，准备冲
0: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

0: 米的雄姿，高度承载着双重深意，既象征着1939年那场持续14天的铁血鏖战，亦铭记着中国军队在此役中14000余人的惨重伤亡。塔身正面镌刻的碑文力透十倍，自12月18日起，无日不战，无战不烈。12个字，道尽战役之惨烈。纪念塔后面是3座阵亡将士公墓，石碑上刻着近3400个英烈的姓名。这些日渐模糊的碑刻，仍在静静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的英勇事迹。昆仑关，明东北处，扼拥兵古道之咽喉。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峻，自古便是岭南通往中原的战略要冲。1927年，广西修建南柳公路，线路绕行昆仑关山路，顺坡而下，使之成为抗战时期桂粤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冲。1939年12月，昆仑关战云骤起。号称刚军的日军王牌部队第5师团，在攻占南宁后，立即抢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像一把铁钳，死死卡住了中国重要的国际补给线——桂粤国际交通线。
1: 我们这个桂粤交通线呢、对于中国抗战的是非常。当时呢，日本人呢，他就想把这个国际援华线卡死，那想逼着国民政府投降。
0: 面对危急战局，中国调集14个师约20万兵力反攻南宁，发起以收复南宁为目的的桂南会战。而收复南宁的关键，首先要攻克天险昆仑关。
1: 桂南会战的决战的那个战场就在昆仑关。
0: 中国首个机械化军第5军作为主力部队，对昆仑关发起反攻。
1: 他为了守住南宁，他就派了一个那个第5师团放在昆仑关，那个国军重新夺回昆仑关，所以昆仑关就成为了一个要塞。
0: 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双方都以钢铁般的意志是要击溃对手。1939年12月18日凌晨，昆仑关战役在炮火轰鸣中拉开序幕。经过整日激战，至夜幕降临时，第5军各部出战告捷，夺取了仙女山、老毛岭等部分昆仑关外围阵地。然而，主攻部队试图以昆仑却遭遇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攻势屡屡受挫。日军第5师团训练有素，在占领昆仑关后迅速构筑起完备的防御体系。他们在关隘内外及周边高地密布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给担负主攻任务的第5军造成了极大的攻坚困难。
2: 在昆仑关地区的及其附近高地修建的这样子的堑壕，其实在我们附近昆仑关战役发生的各个高地上都有相似的战壕。这个堑壕呢，就是一直延伸到山脚啊，中间呢有2-3处的那个指挥所，包括炮阵地主要设在山顶。据史料记载啊，就当年应该是日军的一个迫击炮的放置，就是架设迫击炮的地方，作为当时还架设了2到3层的铁丝网，跟这样子的壕沟的轻重机枪，包括山顶的迫击炮形成。

0: 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火力的那个攻势，使得从下往上攻我们的攻坚战显得更加艰难，所以中国军队的伤亡是比较大的。
1: 12月19日，第五军进攻昆仑关主阵地，正当中国军队准备全歼守敌之际，战局突变，日机群突然展开猛烈轰炸，压制了中方攻势。日军破五塘、塘九塘阻击，于当晚突入昆仑关，并重夺主阵地，战局骤然逆转。
2: 那个当时我们发起这个昆仑关战役的时候啊，中山顺从呢就从南宁就带了一个部队，那带了他的手下的那个两个大队，那个到昆仑关去支援。
1: 在21联队突入昆仑关的同时，团长中村正雄正率42联队疾驰增援。第50师团另一旅团也从龙州火速回援。大敌当前，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共赴国难。除了中国军队全力阻击增援昆仑关的日军部队外，中共南宁特支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迅速作出部署，指示广西学生军、战工团、军民合作战等组织中的党员深入战区，发动群众破坏道路桥梁，有效清点疏散粮食物资，断绝日军补给。战地附近的群众组织了义勇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宾阳县抗日游击大队300多人枪开赴昆仑关，协助部队作战。全县有6万多名青壮年应征，组成44个运输队，日夜出动，把粮食弹药运送到前线。全县妇女为部队官兵赶做军鞋，先后捐献了2万多双，全力支援前线作战。12月24日，负伤的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进抵昆仑关外围的九塘。就在军医为其施行战地手术时，中国军队的炮火突然袭来，这名侵略者最终伤重毙命。
2: 中村正雄呢到昆仑关去支援，就在那个七塘附近的时候啊，他视察那个阵地的时候，打中那个脸颊，打伤以后呢，当时呢他还继续指挥，到了那个九塘那一带以后，他做手术的时候，来国军那个炮轰。
1: 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第21旅团在日俄战争赢得刚军之利，是因我们比俄军更顽强。”但在昆仑关，我必须承认，遇到了一支超越俄军的劲旅。这次战役，双方都在比拼战斗意志。中村正雄的阵地对面，第5军200师少将师长戴安澜的军装虽被鲜血浸染，他却依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
2: 那个当时的话呢，戴安澜在那个大战当中啊，他也身经士卒，在指挥作战的时候还挨那个日军的炮那个炸伤过，他都带伤来的指挥的。
1: 12月28日，对界首高地发动总攻，战斗非常激烈。第5军主攻团有7个连长伤亡，最终拿下了这个界首高地。12月29日，中国军队攻克界首高地后，立即向昆仑关主阵地发起总攻。此时，日军2支连队残部已合并固守，陷入绝境。由于粮草耗尽，日军被迫宰杀军马。
2: 在昆仑关那个战役当中啊，那个断粮断那个断

0: 弹药以后啊，他的那个部队阵亡的很多，就是低级军官啊，空投那些，就是现在我们的排长跟那个班长这一类的下去指挥作战。
1: 12月30日至31日，昆仑关主阵地上演了惨烈的厮杀。据新华营阵亡记载，正面之敌攻击猛烈，战斗力之坚强使我无从措手，因致死伤惨重，旧时战友百无一二，殊觉令人心胆俱裂。这座矗立在昆仑关北侧的暨战碑亭，镌刻着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文记载道：“我则万众一心，前赴后继，不辞攀击之险，不为壁垒之故。炮火交织于山谷，血肉横飞于林路，攻战之苦，牺牲之力，乃新军以来所罕有。”
2: 现在这个看到的这个是南排方，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排方军昆仑司令员这个地字，其实也是用的兄弟的地啊，想纪念他们就这场战役惨烈的牺牲。我们看到这个台阶呢叫331级台阶啊，就是顾名思义一共有331级台阶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么陡峭的山壁，当时中国军队是仰攻的战斗方式，所以可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的惨烈。
1: 12月31日正午，经过14天血战后，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此役第五军将士伤亡14000多，歼敌5000多人。泛黄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将士们在古关楼欢庆胜利的永恒瞬间。不仅见证了一场关键战役的胜利，更镌刻着中国军人誓死为国的铁血忠魂。
2: 中国军炮、坦布等多兵种协同配合作战的一次战役，对日军攻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呢，传遍了中国大地，大大的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勇气，鼓舞了士气。对付中日军最强悍的部队，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同时大大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的有生力。
1: 14昼夜的血火淬炼，铸就了这座用钢铁与热血浇筑的民族丰碑。如今前来祭奠昆仑关英烈的人们络绎不绝，当年率领战役主攻部队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后在缅甸战场壮烈殉国，毛泽东亲笔题写挽师悼念。2009年，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巍巍青山，铭刻烽火岁月。昆仑关战役旧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石质文物和完好的保存状态，成为见证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地标。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在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日英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壮烈史诗。他们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大江奔流终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从平塘江口出发，向南134.2公里便是大海。千百年来，珠江奔流，西江东去，西南腹地的货物绕行珠三角。如今，一条运海将560公里的绕行化为直航，将65米的落差化为通途，变的是航程，是格局，是西南的命运。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格局，此刻都已汇入北部湾的潮声。千年之变，落笔于一条水道。山海相连，始于平塘江口的浪花。这是广西的千年之变，也是中国面向海洋的又一次出发。本期《凡事说理》，主持人秦京华携手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研究员谢廷宇，走进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溯源千年水运变迁、解码大国工程的战略价值，读懂这条通江达海水道铸就的广西千年之变与时代新局。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奔流不息的是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广西坐拥西南最近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矿产农资都要沿着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再南下出海，单程多走5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西要立足独特区位，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充分肯定了南宁、青州的重要水运地位，提出了打通珠江、西江及北部湾的宏伟设想。百年宏愿终在新时代落地，一江通陆海，这是广西跨越千年的区位突围。
0: 大江大河的零公里处，往往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平塘江口的浪花之下，沉淀着远比想象更长的岁月。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当地居民雷玉宝筹建了展厅，手搓了一条老街模型，重现昔日盐官的繁华。
2: 江口这样子，从汉代到清代，总共8个朝代都是在这里设了盐官。你看，这里就是一个盐官，两江交汇的地方，从青州运来的海盐，在这里报关查验之后呢，再从玉江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来江口的盐商有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每天有几百条船赶入。到了晚上，那个船都是点灯的。一条江都是很多灯，所以白天有几百条船，晚上有几百盏灯，整个场景是相当壮观的。
1: 江口在过去那就是一个不夜城了。
2: 对，
0: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陆中转枢纽，见证着物资的南北流转。

0: 随着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方式的迅猛崛起，水运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航道不再拥挤，商船日渐稀疏，江口街的繁华也如同是退去的潮水，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直到平陆运河的规划落定，江口被重新唤醒。
1: 平陆运河从这里起点以后，我们江口就慢慢的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就想了解江口的历史，我们慢慢把它还原出来，把江口介绍出去。
0: 平陆运河开通，游客纷至沓来，雷玉宝也越来越忙，他筹建的老街展厅成了人们了解运河历史、感受江口变迁的第一站。
2: 你看，像前面雷叔说的，说运河来了意味着江口的重生，那您觉得这片区域背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一条线索？
3: 江口街的命运就是中国无数内河码头的缩影。水运时代，这里轻舟营聚从此出，商船强弩林立，铁路公路的兴起，水运退场，码头沉寂。对江口而言，这条清宁老街随着平陆运河的通盘，它等来的不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次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2: 一条黄金水道的兴废，决定的不只是一个码头的命运，更是这一片区域人民的呼吸节奏。
3: 正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指出，通江达海，江海宁远，这是广西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对于江口街来说，过去这句话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回响，如今它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江口的码头沉寂了几十年，但它的脉搏从未真正停止，它一直在等待一个宁通大海的时机。江口老街脚下的这片土地，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它正在融入一个更大的发展格局——平陆运河经济带。
0: 江口不曾老去，它只是在等待一条向海而生的路。如今，平陆运河已将这份等待化为航迹。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2026年9月16日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它将彻底改写中国西南的江海格局与发展版图。
2: 一条黄金水道，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局来看，平陆运河到底补齐了哪些关键短板？那我们常说的改写格局，具体又改写了哪些格局呢？
3: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2月视察广西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都市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在我看来，它将重构两大格局。第一是重构西南经济地理格局。过去广西虽有沿海之行，但无达海之实，大多数水系并非就近向南入海，而是向东汇入珠江水系。平陆运河的横空出世，将彻底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宁通道。西南货物经此出海，较绕行广州港缩短航程超560公里，物流综合成本下降大约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50亿元以上。这并非仅仅是运距的缩短，而是西南地区

0: 物流版图的重构啊，第一次实现了山与海之间最短的直线互联。
1: 对，这次是山与海的一次非常直接的直线奔赴。
0: 第二层是重构区域开放发展格局，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天然水深优势将得以真正激活。这条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将是西南腹地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支撑。这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的发展方位，也将对西南、中南和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 那么，这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带来哪些变化呢？
0: 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命脉——平陆运河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链接粤港澳，面向东盟，是连接西江珠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沿线六市十七县已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一大批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林木产品加工和人工智能行业正加速向运河沿线集聚。
1: 所以说，平陆运河身上所肩负的不只是货船的物流成本，更肩负着一片区域的未来走向。
2: 560公里的缩短，50亿元的节约，两重格局的重构，一条经济带的崛起，这是一条运河的经济账、地理账，更是一盘国家战略的大棋。而要把这盘棋落定，需要跨越的是65米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65米，为克服天然屏障，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坐落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是平陆运河三级阶梯的第一阶梯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它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同时，它也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最大通航水头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水头越高，起壁越慢，是国内同类型高水头船闸的行业通病。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输水阀门开门普遍耗时3到4分钟，闭门时长突破2分钟。马道枢纽每个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闭门仅需30秒。与此同时，平陆运河正打造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这个平台作为运河的数字大脑，全线布设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高精度船舶定位。建设期，智慧运河在建设管理、综合监控、安全管控、智能调度、应急指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航后，平台还将在船闸智能管控、航道智能维护等领域持续发力，打造一条全面感知的智慧运河。
1: 在马道枢纽现场看这个船闸，真的很震撼啊！
0: 是啊，感受到了大国工程的分量。
3: 马道枢纽拿下了2个世界之最，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些罪的背后，您看到了一笔什么样的账呢？
0: 我看到的是国家战略的落地和工程实力的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这个高标准、高质量在马道枢纽得到了最集中的 体现。世界之最背后是装备制造、智能控制、工程管理等多个领域系统协同突破的结果。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恩说，这些突破解决的是大落差通航的世界性难题，这种系统集成能力才是中国工程实力的真正底

0: 是。
1: 还有一个概念很吸引人，那就是数字孪生运河，物理世界挖一条，数字世界也建一条。这样的水利项目跟传统的水利项目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高质量的生意所在。平陇运河正在打造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它意味着有形的水稻和无形的智慧在共同成长。从挖第一铲土开始，数字运河与物理运河并一同发育，运营时船位到港，系统已提前预知抵达时间，闸式分配，调节水位。过去是船到闸开，现在是船未到，闸已备。这种运营效率的提升，本身就是一种降本增效，也预示着我国内河航运正从人力驱动迈向算力驱动的时代跨越。
2: 马到枢纽的智慧大脑让人看到了一条会思考的运河，但平陇运河的远见远不止于工程本身。从破土动工的第一天起，就在求解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人类的水利工程如何与自然订立一份长久的契约。作为平陇运河最下游梯级，青年枢纽是通江达海的关键节点，地处咸淡水交汇处。60多年前，钦江旧青年水闸阻断了鱼类洄游迁徙的天然路径。为了让鱼儿重新回家，建设者结合钦江流域鱼类洄游需求，量身定制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让中断多年的生态朋友圈重新活跃起来。这是国内首座鳗鱼道，贴心设立了12.1%的纵坡深入河内，专门照顾擅长攀爬的鳗鲡等水生生物。
3: 然后它这里面是一些像那种塑料攀爬机制，是那种带有一些摩擦性比较大的一些材质，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让鳗鱼更好的攀爬。
2: 鱼道好不好，过鱼率是最有力的证明。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2025年8月，鱼道智能监测系统上线。10个月间，声纳捕捉到近20万条鱼通过鱼道，为给当地野生动物栖息和迁徙创造良好条件，运河专门修建专属野生动物生态通道桥，配套布设鸟类生态迁徙廊道，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栖息环境，让斑林鲤、豹猫、赤腹松鼠等本土野生动物原住民留得下、住得好、能繁衍。全县布设36个生态涵养区，打造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的生态运河。2025年5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陇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生态保护的要求。
4: 谢教授，你看生态廊桥上面好像种的是小叶榕。
0: 对，除了本土绿植，应该还有石原果树，吸引野生动物从这里走过去。
1: 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区到立法保障，一个水利工程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给鱼修路，给动物让路，这背后是一份怎样的考量？
0: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4个效益相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缺一不可。从鱼道到动物通道，从生态涵养到立法保护，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平陇运河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工程完工以后的补救措施。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陇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从立法形式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的要求，同时提出推动平陇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说明生态从来不是附属，而是前提，更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割裂了生态的运河，即使通航，也是不可持续的。
4: 先发展后治理，在这条运河上被改写

0: 了。
1: 对，过去是先发展后治理，现在是发展及治理，发展与生态共生，这本身就是中国激进理念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统筹推进河港产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必须以生态优先为底线。而站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陆运河的生态实现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的。清江的鱼回游了，北部湾的行淡水交汇处有了新的生机，这片海域因为运河而多了一份清洁和可持续，一个对鱼道和动物通道都如此用心的工程，它对海洋的敬畏，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已不言自明。
2: 所以说一条运河它连接的不仅是江与海，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 正是如此，当一条运河学会与鱼群共存，与森林共生，与海洋共呼吸，它就不再仅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有生命有远见的共同体。
3: 从平塘江口的零公里出发，听过千年码头的潮声，见过世界级船闸的宏伟，也见证了一条运河为生灵让路的温柔。这一路我们始终在追问，一条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改写的是西南的江海格局，广西从通江不打海到一河通江海，从向东绕行到向南直通，它重塑的是一种发展观念，从先发展后治理到发展与生态共生，从一条水道到一个会思考的智慧系统，它孕育的是一条经济命脉，产业向海而兴，港产城深度融合，运河经济带正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而更深远的是它以一滴水的姿态诠释了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之道，让江海的连通不仅是货物的往来，更是生命的交融。运河已通，江海已连，百年夙愿已然成真，而这片土地与这片海的故事才刚刚起笔。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全区各地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新动能。国庆假期重大项目持续攻坚，以交通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广西持续深化与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助力中国与东盟产业互补协同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国庆假期，广西各地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红色旅游涵养家国情怀，非遗民俗点燃乡村活力，光影盛宴激活夜间人气，全天候释放假日经济新动能。国庆长假，全区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南宁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毛主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纪念馆推出“湘江战役英烈事迹”专题展，再现红军长征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邓颖超纪念馆、李明瑞围拔群革命烈士纪念馆内人头攒动，游客们深切感受红色力量涵养家国情怀。百色起义纪念馆创新红色传播形式，推出合唱、快闪、朗诵、革命知识通关赛等特色活动。贵港新世纪广场举办公益红色电影展播，大会师等经典影片轮番放映，致敬革命先烈。
1: 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无需以身赴战，但必须心怀家园，与英雄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融入日常点滴之中。
0: 非遗演出火热登场，民俗活动助力文旅融合，柳州三江侗族多耶节热闹启幕，歌舞、民族走秀展现浓郁风情。河池宜州举办民族团结大联欢暨非遗炫彩活动，

其中展演《草把龙》《上刀山过火海》等特色非遗技艺。桂林永福金鸡河大草原推出文艺展演、农产市集、民俗游园等活动，万亩草甸风光叠加乡土气息，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打卡。崇左大兴洞纳屿湾景区把农洞民俗融入花海田园，竹竿舞、抛绣球、山歌对唱轮番登场，搭配特色美食

0: 同时这边还能买到永福的罗汉果等特产，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1: 贺州昭平举办茶乡有约全民娱乐国庆钓鱼邀请赛，200名全国垂钓爱好者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尽览桂江秀美风光。赛场外供销大集火热开市，昭平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当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农业融合发展模式，串联千人采茶、桂江夜游、乡村音乐节、垂钓联赛等多元业态，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
2: 第一次走进茶山采茶，感受到美美的风景和淡淡的茶香，体验感超强，亲切地感受到昭平的魅力。
3: 我们持续做强渔侨 IP， 打响昭平生态文旅品牌，以活动活化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缤纷光影盛宴点亮夜空，持续激活夜间文旅经济。北海银滩推出海陆空沉浸式夜游、潮雕多媒体秀、无人机天幕秀、海上烟花秀激情上演，特色夜游同步带动周边酒店、餐饮、夜市、文创等业态升温。南宁城市高楼滚动播放国庆祝福标语，致敬新中国华诞。民歌湖景区鱼灯巡游船穿梭湖面，刘三姐阿牛哥对歌婉转悠扬，景区还引入东盟国家文艺展演，打造特色夜游体验，
4: 很突出这个广西这边民族的特色，唱山歌，
5: 感受到北海市对我们游客的欢迎，祝祖国繁荣富强，祝全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1: 连日来，广大建设者们坚守重大交通项目一线，抢节点保通畅，织密八桂综合交通网，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10月2号，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境内、全长1297米的贾博隧道顺利贯通。至此，包括9座长度在500至3000米之间的中长隧道在内，黄白铁路广西段新建33座隧道，已有23座贯通。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5%，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9%。
6: 国庆假期，53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96个工点上，争分夺秒推进施工，计划完成隧道振动掘浚850米、土石方填筑5万方、梯梁浇筑5孔的施工任务。
1: 国庆期间，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境内的县道226特大桥正式进入上部施工环节。该桥全长约10308米，是合站高铁广西段的最长桥梁。建设者们在近10米高的模板内开展钢筋绑扎、焊接作业，并对钢筋间距、支架稳定性等关键参数逐一校验，保障后续混凝土一次性顺利浇筑。截至目前，合站高铁广西段正线桥梁已实现全部开工。
7: 合站高铁广西段全线41个工点，近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预计可完成桥梁桩基80根、桥灯45个、线桥梁5个阶段以及路基土石方2.5万立方米的施工。
1: 利玉路共线段扩容工程全力开展沥青摊铺作业，冲刺年底竣工通车目标。该工程是南玉珠高速广西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总长20.278公里，由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连接已建成通车的玉林至南宁段和规划建设中的信宜至玉林段。
8: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优化施工方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路面摊铺施工，全力确保年底前达到竣工通车条件。
1: 沧州高速迎来通车后首个国庆出行高峰，项目依托地理信息系统与建筑信息模型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实现被动响应到主动预警。信息服务中心智慧大屏实时汇聚车流、边坡、隧道监测数据，借助可变情报板实时推送路况和气象信息，引导司乘便捷出行。
9: 当前我们已制定保通保障预案，重点加强金龙至念田枢纽等桥隧密集路段的监测频次，一旦出现缓行或拥堵，系统会自动预警，我们第一时间调度处置。
1: 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黎青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21号主塔锁扣钢管桩围堰近日顺利合龙。项目位于平陆运河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紧邻南宁港六井港区，

0: 新建主桥全长582.65米，改造完成后可将豫江航道通航净空高度从现有的10米提升至18米，破解豫江通航瓶颈，为平陆运和江海联运提供坚实支撑。第23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亮点纷呈，广西聚焦关键金属、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应用等赛道，集中展示硬核技术和产品，搭建客商对接桥梁，推动广西科创成果走出国门，与东盟实现产业互补、协同发展。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努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第23届东博会期间，五项新区管委会投资促进中心组织各商代表到这里参观考察，寻求合作商机。
1: 东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一起为我们东盟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关键金属行业，去打造从勘探到开发，然后到企业出海的一个从金融到产业发展相结合的组合方案。
2: 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拥有非常扎实的产业基础，东盟各国呢也拥有丰富的关键金属资源。我们依托中国东盟这个开放的合作平台，可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不断地去探索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0: 从资源型产业到低空经济赛道，科技创新成为广西推动开放合作的新引擎。在第23届东博会的广西计算中心展位前，观众以第一视角穿梭模拟赛道，过一把非手瘾。作为广西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之一，广西计算中心构建起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体系，实现无人机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3: 这里有完整的无人机培训流程，可以培训也可以考证，还有首批覆盖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感觉广西的低空经济未来可期。
4: 通过建平台、搭体系，让低空技术真正赋能交通、物流、应急、生态这些实实在在的领域，这是东博会让我们看到了东盟市场的潜力。我们努力把广西的经验、标准和装备输送出去。
0: 今年东博会上，上汽通用50发布 Global 5全球战略，与马来西亚晨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展示了广西车企从产品出海向全链条生态出海跃升的新成果。上汽通用50的底气来自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这个体系输出中国制造标准，年打包发运能力25万台套，多式联运降本30%。
5: 今年1到8月呢，我们的出口台套呢已经超过了26万台套，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12%。全球最领先的智能岛制造体系已经成为了我们广西智能制造工业的一个名片。
6: 选择与上汽通用50签署深度战略合作协议，是因为他们拥有尖端技术，并提供高质量、实用、经济的车型，非常符合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
0: 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 AI 展区以应用为特色，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其中梧州科技宝石 AI 展向东盟客商推介梧州宝石饰品和 AI 设备，通过宝石产业智能体平台读懂东盟市场。南方电网电力运检机器狗费云形成5大产品系列，其中全国首台电力重载机器狗费云泰坦最大载重提升至200公斤，单站单次巡视节省人工89.5%。
7: 费云泰坦呢已经卖到了智利、马来西亚，呢正在和越南、新加坡、奥地利洽谈。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平台拓展我们海外的市场。
0: 科技创新正重塑着广西的产业筋骨，也拉近着中国与东盟的距离。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纳入2026年中老联合声明，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东盟出题加广西集成加全国协同的跨境接榜挂帅新机制，联合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创新主体组建5家联合实验室，尖峰行动累计突破重大技术356项，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成为中国与东盟创新合作的旗舰平台与关键枢纽。

0: 钮。开放广西正以科技创新为笔，以东盟市场为卷，在自贸区3.0版时代写下崭新篇章。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完成水库截流，这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的首次截流。随着最后一车土石方落位压井，高20米的灌阳抽蓄下水库围堰成型截流，给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加上早期已经完成的上水库截流，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主体大规模施工新阶段。
1: 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完工，我们分析研究地质、水速等因素，精准设计了3个直线段加2个弯段的导流路线，通过围堰拦截，13公里长的天然河流经过总长近800米的导流洞穿山而过，顺利改道。
0: 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也在同时推进，在地下100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在山体内部，总长超过20公里的34个地下洞室已贯通7成。
2: 截止期间，1200多名建设者坚守灌阳抽蓄工地，同时推进50余个工作面的施工任务，保定工程2029年上半年全面投产目标砥砺奋斗。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
0: 目前，广西抽蓄电站群开发规模已达1140万千瓦，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155末，全区抽水蓄能载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较145末增加6倍以上。
3: 贺州市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切实以精准监督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推动校园餐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安心转变。
0: 过去，贺州市平桂区多所农村学校受硬件条件限制，采用牛奶加面包的冷餐供应模式，数万乡村学生无法吃上热乎正餐，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盼问题。为此，平桂区创新推行新建一批、改造一批、辐射一批、代煮一批、撤并一批的整治模式，高效推进校园食堂提质改造。
4: 我们仅58天就完成87所学校食堂新建与升级改造，实现全区118所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学校热食供应全覆盖。
0: 为杜绝整治一阵风、问题反弹回潮，平桂区纪委监委紧盯食材采购、资金监管、后厨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常态化督查。
5: 今年以来，常态化开展校园餐专项监督检查35次，覆盖各中小学校48所，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55个。
0: 贺州市八堡区推行公办学校食材6统一集中配送，从源头把控餐食质量，同时坚持严管严查、以案促改，搭建起问题发现、例行整改、建章立制、规范提升的闭环管理体系。
6: 我校升级了名厨亮灶加 AI 抓拍智能监管系统，食材采购等各环节做到全流程规范流程，
7: 孩子吃的安全有营养，那我们家长也是很放心很满意的。
8: 我们将持续巩固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常态化抓食监督执纪，持续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3: 梧州市藤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持续推动粉蛤、太白粉等优势特色产业拓宽海外市场，为县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藤县和平镇素有中国葛根之乡的美誉，目前全镇粉葛种植面积稳定在3.6万亩，已形成集育苗、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此前，这里的特色葛产品大多从珠三角地区出口，平陆运河通航后，为和平镇粉葛开拓东盟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9: 我们的无渣粉葛品质优良，绿色健康，非常适配东南亚民众的饮食习惯。我们将依托运河通

0: 东海红利主动对接东盟相贸渠道，让和平本国扬帆出海。
1: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基建升级，轻工产业蓬勃发展，对高品质钛白粉需求量持续攀升。作为藤县钛白粉产业重点龙头企业，广西经贸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眼下也将拓展东南亚市场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2: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物流成本下降20%以上，有效解决藤县钛白粉出海周转链条厂成本偏高的痛点。我们将狠抓机遇，持续扩大东盟市场供货规模，推动县域新材料产业向外发展。
1: 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改变了藤县单一向东融湾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东接国内市场、南连东盟商圈的全新发展模式。下一步，藤县将持续完善港口集疏运配套体系，依托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优势，搭建政企对接、外贸合作平台，精准赋能特色产业，拓宽东盟贸易渠道，持续把水运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县域外向型经济向海图强。立足数字中国建设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分行赋能本土人工智能企业创新发展，全力助推广西 AI 扬帆出海。广西君子行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其自主研发的桂智一号、知识图谱等多款适配东盟场景的 AI 应用产品，目前已落地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农行南宁国贸支行组建科技金融专家服务团，为其量身定制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助力企业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3: 目前我们已经为君子行科技的建设累计投放贷款1500万元，解决研发资金缺口，同时持续跟进企业日常运营和新项目开发情况，确保融资节奏不断倒。
4: 广西精准捕捉东盟 AI 产业发展风口，为科创企业搭建了优质的创新发展舞台。这两年公司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年营收和2020年相比提升了10倍。
1: 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企业东盟业务布局及跨境金融需求，农行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5项支行发挥跨境金融服务特色，提出结算加融资加联动的综合服务方案，持续深化跨境资金结算合作，还通过商行加投行、融资加融制的创新型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为中国东信投放新兴产业赋能贷1.75亿元，这也是广西银行业首笔落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贷联动融资产品。
5: 中国东信已设立东信国际香港和印尼、马来、越南、老挝、泰国公司，并在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开展业务，建设东盟小语种语料库、翻译模型，赋能东盟国家构建本地语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跨国应用落地。
1: 截至8月末，农行南宁分行支持科技型企业超200家，科技型企业贷款比年初增加近33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比年初增加超10亿元。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对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拓展服务场景，特别是在跨境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为更多数字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保障，让金融活水更好滋润创新沃土。
1: 记者从自治区住建厅了解到，近日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2.72亿元开展2026年广西购房补贴活动，活动持续至12月31号。补贴分基础叠加两类，基础补贴方面，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每套补贴8000至10000元，新建车位每个补贴1000元，购买新建商业办公用房按合同价3%补贴，最高不超10000元。新市民、新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多子女家庭等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可申领3000至5000元叠加补贴，多项条件可叠加，叠加补贴最高可享30000元。群众可通过云闪付 APP 广西消费券专区的新建商品房补贴专栏申请。9月29号，南宁海关举办运河扬帆关注通达海关政策直通车活动，海关专家围绕平陆运河通关政策开展宣讲，重点阐释现行5种通关

0: 模式的具体流程与适用场景，讲解进出境船舶备案、舱单申报业务的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助力企业抢抓平陆运和江海联运发展机遇。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追忆革命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港阵雨转多云，21到26摄氏度，北风5到6级。南宁三街两巷阴转多云，21到26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阴转多云，15到20度。贺州玉石林阴转多云，15到19度。桂林象鼻山多云，17到22度。桂平西山多云，22到26度。大新的天瀑布多云，21到25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2到27度。明明花山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巴马长寿之乡阴转多云，20到24度。杨树玉龙河多云，18到22度。东兴金滩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北风4到5级。宜州下碱河阴转多云，18到24度。萍乡友谊关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6到20度。

0: 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的。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这漓江的水还挺清的呀。嗯，是，清澈，清澈透明。嗯，清澈透明。端面名称漓江下龙，风水期。桂林山水甲天下，全世界的人都将赞叹的目光投向这幅山水秘境的点睛之作。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年关注着漓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0: 漓江，一条语言性河流，径流全部来自降雨，整个流域处于东亚季风区，夏季雨水多，河水充沛。冬季降雨稀少，一旦遇上严重干旱，就有可能断航。漓江风枯期的水量变化，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如何让漓江山长青、水长流，是一项始终在路上的系统工程。在漓江流域，超过100万公顷的各类林地共同涵养着漓江水源，松树林是其中的功臣。但是松材线虫病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功毁于一旦。
1: 罢了，就是这株，你是松来县里面的

在漓江流域，护林员的工作之一是密切观察森林状态，以便林业部门以最快速度及时消除隐忧。

0: 松材线虫病主要通过携带了松材线虫的松鹤天牛进行传播。夏季是松鹤天牛最为活跃的时期，科研人员需要尽快找到高效又生态的防治方式，来对付这种对松树最为致命、危害最大的病虫害。经过层层筛选，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白将军成为林业人员优先选用的防治方法。
1: 白将军它属于重生真菌，它天然地主就是天牛，喷洒到成虫身上之后，这些白将军呢会存留在成虫的关节部位，从而进行寄生萌发，导致成虫死亡。
0: 政府主导、科技支撑，漓江流域森林生态健康状况持续优化。
2: 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连续监测，我们通过这个叶面积指数，我们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啊，它大部分区域还是在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漓江流域大部分区域就是植被还是在变好的趋势。

暮春，新寨村的王行隐一家又到了种植灵芝的忙碌时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分田到户中，王行隐的爷爷分到一大片荒山，全家人在爷爷的带领下放下斧头，扛起锄头，进山种树。30年，荒山变成了2000多亩的山林，三代人的努力也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然而就在这时，新寨村被列入海洋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树木都在禁伐的保护之下。舍小家顾大家，在政府扶持引导下，王行隐一家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在树林里种植灵芝。

0: 灵芝生长，它也需要半阴半阳的环境。这片树呢，对我灵芝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生长环境。
1: 这地板好不？
2: 再看到好娘。嗯。
1: 现在都花干，都有点小花干。
0: 我觉得我们的家乡好，山清水秀嘛，山泉水喝的还有点那个带甜味的。你这里保护好了，他那里保护好了，你江的水就多了，就水位就高了，那就更漂亮。绿水青山嘛，你发挥利用好，它就是金山银山。
3: 漓江流域设立了四个以保护水源涵养林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维护着漓江水质的健康。岭树繁茂，碧水汤汤，久久为功。漓江滋养下的河谷平原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区，

0: 杨新泉早年离开家乡外出创业，15年前他从城里返乡种田。
1: 我舍不得家里面这个土地，我对这个玉鸭催芽再种出来这个水稻再品尝它的米比较感兴趣。
0: 但是每年大量迁飞而来的水稻鸣虫让唐新泉苦恼不堪。
1: 以前每一季的话基本上要打个3次到4次农药，连青蛙都打死了，排出去的话呢又会污染这个水。
0: 如何与自然相处是人类面对的千年不息的生存命题。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唐新泉防治病虫害有了得力帮手。

0: 我们是四个风球一亩地。
1: 你这个一个风球看起来这么小，这么大的威力啊。
2: 风球里的赤眼蜂能帮助唐新泉歼灭水稻鸣虫，12000只赤眼蜂就可以有效消灭一亩田的水稻鸣虫。
1: 田里面放这个赤眼蜂，农业局它也每年还免费来帮我们投放的。
2: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漓江流域的1700万亩农业用地中，绿色种植技术正在铺开。
1: 他回来起码要看到这个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嘛，山是青的。

0: 我们从宜家得到了什么？我们去灌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用水全部都是来自于宜家的资源。
1: 汤建伟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下属单位工作，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少年宫给孩子们讲课。
0: 理解一下为什么称为宝贝漓江。
1: 从修复河堤到修建生态步道，再到污水治理，汤建伟和同事们尽心竭力地守护着漓江，他们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二郎神战队。一大早，汤建伟和同事来到漓江下游的大河背村检查。
2: 景自然景实就跟我们的桂林的山漓江边的山水可形状几乎保持一致。
1: 过去村民们靠江吃江，发展模式粗放。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对沿岸实施生态修复后，大河背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3: 你自然修复以后，你这个规划以后呢，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来了以后，他就觉得这是就是我远方的家，就是我向往的庭院。
1: 汤建伟从事漓江保护工作已有25个年头，他走遍漓江沿线各个洲岛和村落，见证着漓江的生态变迁。对他而言，漓江已不只是一条河流。
4: 自己的宝贝一样爱护它，守护它。
1: 昔日九龙治水，如今握指成拳。政府整合各路管理职能、监管力量，统筹推进漓江治理、保护和发展。
4: 那我们漓江的特色，它的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我们要维护自然、守护自然、恢复自然。
1: 守护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正成为无数人的自觉行动。廖武顺曾是漓江上的传家人，已在漓江打鱼为生。
5: 我对漓江的感情肯定是很深的，从小就是在漓江边长大。

0: 2016年，为了改善漓江水质，从小枕着江声入眠的廖武顺和桂林市区河段最后一批112户船民，带着不舍告别了水上生活。上岸后，廖武顺报名做了漓江保洁员。
1: 因为我离不开漓江，就是想到漓江啊，我就喜欢漓江。我们搞干净了，市民看到了，也游客看到了，他也舒服了，觉得漓江很美了，我们自己也高兴啊。

0: 为了漓江水长清，桂林大力实施污水治理，强化城区段十条支流综合整治，推进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理，让漓江水质多年来达标率达到100%，地表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
1: 我们小时候的水是很清很清的，清到什么程度？我是可以在解放桥上可以看到底下的鱼在游泳。
0: 从小喝着漓江水长大，漓江是李庆余最引以为豪的家乡名片。十多年前，几位北方的好友慕名前来游览漓江，李庆余热情地邀请朋友乘坐竹筏。
1: 上了竹筏只没到10分钟，我就想跳下去了。燃油机动竹筏是吵架船，坐竹筏子上面第一个感受就是吵。
0: 以小型汽油机为动力的竹筏是不折不扣的噪音、油污和废气制造者。

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李庆余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研制适合游览竹筏使用的锂离子电池。

0: 不到六十分贝，我们讲话都有六十多分贝。哎，我们像一个谈恋爱船一样的，讲悄悄话就可以。
1: 2024年，漓江风景名胜区的1210艘燃油竹筏，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力游览竹筏。300多艘大型游船也将进行绿色智能化改造。
2: 很老了，我就呼朋唤友到漓江上来畅游。咱漓江还是那么好，咱漓江还天还是那么蓝，咱们的白云朵朵，咱们绿水青山呀，那肯定是我最得意的事情。放心好了。

0: 眼说看城嘞，呀桂林嘞。
1: 划着竹筏，带游客游览玉龙河，介绍家乡山水，是蒋寿前每天的工作。
0: 不如山嘞。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2: 感觉挺愉快的，跟游客聊聊天啊，唱唱山歌，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过程。

0: 年时，蒋寿前没有想过家门口的这片山水有一天会给自己和村里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2000年，阳朔县组织漓江玉龙河段的村民共同经营竹筏漂流，大伙开始从山水中收获财富。这段时间每天收工后，蒋寿前要和村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阳朔渔火节排练节目。蓑衣、斗笠、竹筏、鸬鹚，漓江渔民上千年里的惯常生活，如今古朴的劳作以另一种方式自然传承。
1: 一起吆喝的，哎，打鱼喽！然后再摇晃那个竹筏，就意思是说，哎，加油，加油，加油！哎，他真的突的是钻到水里面去了。
2: 一打水，二举灯。

最熟悉的动作，最自然的出演。一幕之下，蒋寿田和村民们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漓江渔火。这些年，3.5万名沿江村民每年都能拿到政府分给的漓江玉龙河景区年收入的10%，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在漓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漓江，从华南之巅发源。那迁徙何妙境，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人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着漓江。天域有时守护无限，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时代画卷。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